0: 是再也长不出头发了。
1: 哎呦，这个东西还挺严重的哈，永久性脱发呀、嗯、那问题就来了，这兔子、猫啊、狗啊，长毛的这些动物身上啊，
0: 嗯，
1: 可能携带这个亲动物性的皮癣，却没有明显的症状。
0: 对，叫皮肤癣菌啊、
1: 嗯。
0: 那孩子搂抱、抚摸之后，
1: 嗯，
0: 不及时洗手，这真菌就有可能在孩子头皮上安家落户。
1: 哎，
0: 那医生说啊，最严重就可以引发脓癣。
1: 是，那3到10岁的儿童呢，是脓癣的高发人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头皮的皮脂腺尚未发育成熟，皮脂分泌少，
0: 嗯，
1: 缺乏能够抑制真菌的长链脂肪酸。
0: 嗯，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头皮防御力比成年人弱得多，
1: 挡不住，
0: 真菌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1: 啊，
0: 嗯。
1: 但是这个你要看怎么说，怎么分怎么样。你这长期家里边养的那些哈，你要经常注意这个宠物的卫生啊，什么东西的、
0: 嗯，
1: 哎，这个也是其中一环啊。不要说谈到这个东西就这个闻病色变呐、啊，怎么怎么样。
0: 但这个邻居家那兔子不也养在家里吗？
1: 对，
0: 嗯，是吧？
1: 对。但我觉得其实兔子自己本身也是挺爱干净的一种动物
0: 啊，
1: 啊，你看这狗啊，这不爱干净你可以理解了、
0: 嗯、
1: 这是自己它不爱干净
0: 啊，但是你
1: 猫
0: 人可以给它洗，
1: 是猫和兔子这些就天天自己都不洗几遍它都难受的这种的，
0: 嗯、
1: 啊、所以啊，
0: 但洗几遍它这个身上的那个菌它自己可能洗不掉
1: 啊，
0: 对吧，
1: 所以就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啊。
0: 嗯，
1: 这样啊，我们来算个东西，就是你预估一下价格，我说一下这个东西。
0: 嗯
1: 嗯，3块炸薯饼。
0: 嗯
1: 啊，配上鱼子酱。
0: 嗯
1: 啊，加这个法式酸奶油和香葱。嗯，就这些东西，大概猜多少钱吧？
0: 嗯、啊，这一份是吧？
1: 啊，
0: 套餐是吧？
1: 这个套餐。
0: 嗯，应该三五十块钱顶多了吧？
1: 我觉得也差不多。
0: 啊，
1: 嗯，但是这样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
0: 嗯、哦、
1: 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售价为75美元，
0: 嗯，大约是合500块人民币，
1: 这是你的预估的10倍。
0: 对
1: 啊，这样的物价让不少前来观战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外国球迷有点吃惊、啊、
0: 对，这个、嗯、那美联社22号报道啊，北美三国各个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到纯正本土风情，纷纷升级菜单，但是却加重了球迷的经济负担。
1: 你没觉得吗？你没看吗他这个新闻吗、嗯、
0: 没有啊。
1: 他说让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啊、
0: 嗯、
1: 就是让不少前来观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外国球迷吃惊，
0: 嗯，
1: 但是他们没有吃力
0: 啊，
1: 他们只是吃惊，
0: 嗯，
1: 但是他们没有吃力，
0: 没有吃力
1: 啊，就觉得应该还是负担得起。
0: 哦，
1: 嗯，
0: 啊，那当然，那一张门票都
1: 这好几万呢。
0: 是啊，那有这个经济实力，估计这500块一顿的饭也不觉得怎么样。
1: 他不觉得怎么样，他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贵。
0: 对，但是他可以承受
1: 啊，他是伤其不到根本啊。
0: 对，那么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一份由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组成的套餐的售价呢，近40加元，大概就是191块人民币。
1: 啊，
0: 让许多网友直呼抢劫呢。
1: 啊，牛胸肉三明治、炸薯条和汽水
0: 啊，你说在咱们这儿是不是一个套餐吗？一个汉堡套餐，
1: 40-50块钱吗？
0: 那都没有那么贵
1: 啊，
0: 30块钱。
1: 牛胸肉三明治，
0: 你一般在套餐它都会便宜嘛，对吧？
1: 啊，那这你把它当成麦当劳嘛？
0: 啊，对嘛？那30多块钱 啊一个套餐啊。那这个酒水的价格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水涨船高了。
1: 嗯，
0: 德国人托马斯·舒勒来到多伦多观看德国队比赛，手里边拿着一瓶售价超过24加元，大概115块人民币的啤酒。
1: 啊，
0: 他抱怨说这里的价格是我们国家的3倍，这不公平，这不对。
1: 不公平，哪来那么多公平呢？
0: 嗯，
1: 而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呢，某些啤酒的价格比平日贵了约1倍，
0: 涨价了，
1: 最高达到310比索，大概和121块钱的人民币，接近当地法定最低日 日工资水平，
0: 对，就是法定你一天你就挣这些钱，
1: 嗯，
0: 哎呦呦，

0: 不过也有部分球迷表示这样的餐饮价格可以接受。
1: 那你当然可以接受。
0: 对，就是有一位这个美国的这个球迷啊，
1: 嗯，
0: 他就是从美国啊，这个一个叫
1: 南卡罗来纳
0: 啊，对，
1: 转到这个佐治亚州啊，
0: 亚特兰大啊去看球的啊，他们这个他说呢，相比于昂贵的世界杯比赛门票的价格，这个餐饮价格还算不错。
1: 那是
0: 还可以
1: 啊。其实你这么来说，咱们去哪儿啊看这种大型的比赛，它周边的这些，这你先说酒店吧，
0: 嗯，
1: 它肯定会涨价
0: 啊，
1: 基本上都会涨一倍两倍这样的价格啊。咱不说比赛，就演唱会，
0: 嗯
1: 啊，我这个你这上次谁呀、啊？是哪一个什么 TFBOYS 还不是还是什么什么
0: 明星流量明星？
1: 就是那种年轻的啊
0: 啊,
1: 啊，那小几个小伙儿、
0: 啊，
1: 不是 TFBOYS 哈
0: 啊, 啊，那什么时代少年团？
1: 啊、对，就那个，你怎么知道？
0: 我
1: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
0: 东西？我对娱乐圈的关注比你多一点
1: 啊，不是？那你的知识储备也不应该到这个地方啊？
0: 哎，你这是不是有点
1: 歪了是吧？
0: 啥歪了呀？
1: 不适合你啊！
0: 见多识广。
1: 时代少年团，哎，说的没错啊。
0: 嗯。
1: 暑假嘛，带孩子去那个江苏常州，不是有一个恐龙园嘛？中华恐龙园嘛。
0: 哦他们也去那儿了、
1: 啊、对，你看苏超里面不都是什么那个恐龙大战什么什么嘛、
0: 嗯、
1: 就那个恐龙园啊、
0: 嗯、
1: 然后呢正好去的那前一天哈啊这、
0: 嗯、
1: 就后一天是那个你说那个时代少年团在那儿开演唱会啊
0: 所以那个酒店就爆满了是吧
1: 酒店不光是爆满
0: 嗯
1: 而且贵得离谱
0: 啊、
1: 嗯、而且除了酒店哈、啊、那个酒店我平常我看那周边就200多那天我看卖600-700、700-800的这种的啊
0: 哦
1: 机票也贵
0: 哦
1: 然后这前后基本上就200多-300多、
0: 嗯、
1: 那天700-800也是那样的啊、
0: 嗯
1: 所
0: 以哎你为什么大家都想要让明星过来开演唱会
1: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什么时代少年团我也没在意他我觉得这个东西谁会去看呢
0: 啊
1: 那天我还真看到了哎那演唱会的地方正好就在那个什么恐龙园的旁边
0: 嗯
1: 啊你看那些小女生哈啊这个穿的这个就是特别的潮流、
0: 哦、
1: 啊头发什么头饰啊就特别符合年轻人的现在这种、
0: 嗯、啊你就见到了这个追星女孩 啊
1: 哎他们就、嗯、啊一个个的往那体育场里面跑啊、哦、嗯
0: 你也是开了眼了
1: 啊是开了眼了我也是头一次见我说啊原来喜欢这个什么时代少年团的人群是这样的一群人、
0: 嗯、
1: 啊那么感觉他们都没有成年
0: 这有代沟很正常啊、嗯、
1: 啊所以啊世界杯你说卖这价格我觉得可以接受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举办世界杯呀、
0: 啊、是呗
1: 不就是为了带动这个经济吗
0: 经济、而且人家这个是体育场里边的
1: 啊
0: 体育场里边那个当然就更贵了
1: 啊是
0: 门票价格就已经把这个觉得很贵的人就筛选出去了
1: 门票不是应该就我觉得那么贵包含一点餐饮什么的是不是
0: 啊
1: 啊你要说你像闵超卖9.9你就不带餐饮那可以接受、
0: 嗯、
1: 你这一场那都快几万块钱人民币了
0: 嗯
1: 啊带点餐饮怎么了我们最后再来说啊哈兰德昨天也是挺出风头的
0: 嗯
1: 啊这6月23号世界杯小组赛挪威3-2击败塞内加尔、
0: 嗯、
1: 啊赛后呢这个哈兰德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接下来和法国队的比赛啊因为挪威和法国是处在同组里面的啊
0: 对那哈兰德他是挪威的前锋啊记者问他说下一场对手是法国队阵中还有姆巴佩这样的顶级的球星
1: 嗯
0: 这对状态火热的挪威队来说会是多大的考验呢
1: 那哈兰德就说了说实话我现在也没太在意这场比赛啊、
0: 嗯、
1: 他的成功出就是挪威成功出现了啊、
0: 嗯、
1: 这本身就是已经不可思议了、
0: 嗯、
1: 所以呢根本就不在乎接下来这场比赛的对阵啊说法国大概能击败我们
0: 大概率
1: 啊但是他们有机会拿下世界杯冠军呢
0: 嗯嗯嗯
1: 啊就是击败我们这不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0: 对对对 啊
1: 记者说这个观点很独特啊就是

0: 反正挪威现在已经进淘汰赛了啊。
1: 嗯
0: 嗯，这哈兰德这性格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这也是25、26岁的这大男孩是爱玩的这个年纪啊，性格也特别的好。我们也是希望啊，预祝哈兰德能够在这届世界杯上走得更远啊。我不喜欢姆巴佩，
1: 就是你个人，
0: 我真的不喜欢姆巴佩
1: 哦。
0: 嗯，个人不喜欢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

0: 等空飘物。11、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会焉。”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0: 孔子说，凡自己带着十条干肉来求见的，我从没有不与教诲的。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力求明白而未能明白的时候，我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又说不出的时候，我不去启发他。对他举出一个脚，他不能推之另外三个脚，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

0: 为评弹队加油，为评弹喝彩。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0: 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评弹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6: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5: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闵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4: FM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3: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呢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阴天，夜里有小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4到5级。25号是阴转中到大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26号小雨为主的天气，夜里有中雨，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昨天呢，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收官。在多部门协同发力与社会各界的暖心护航下，平潭考区考务组织也是井然有序，考试全程平稳顺利。在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外，不少家长早早地来到现场守候。当考点大门缓缓打开的时候，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奔赴等候已久的家人身旁。那就有考生家属啊，说到呢，他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接哥哥的，希望他能够取得好成绩。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并未急于离去，而是选择啊和同窗合影留念，那并向一同陪伴的父母表达感激之情。对于即将告别初中生涯的学子来说，中考不仅是学业的检验，更是青春的洗礼。考生周楚玉感慨说，初三的这个收获的不只有学习，更多的是友情，这也让他的学习生涯变得更加充实。随着中考的圆满落幕，这些少年们也将带着这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迈向人生新的征程。

车子驶过平潭海峡公铁大桥的闸口，大练岛便到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安静的码头，随行的村书记啊也是跟记者介绍说，这叫东澳码头。村书记老杨笑着说道，大练呢这个东澳码头啊并不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东澳，他口中的比东澳是观音澳附近那个因上世纪90年代对台海上贸易而闻名的东澳村，而大练岛的东澳只是这座离岛东边的一个普通澳口。澳口前立着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海潭海峡水下遗址。原来呢，这座静卧于海潭海峡的小岛，在清澈的水面之下，竟藏着千百年来沉默不语的水下考古遗址。作为晚礁一号清代沉船、大练岛元代沉船等关键遗址的亲历者与核心研究者，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在主编的《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2016年出版中，清晰记录下了2006年那个偶然的瞬间，大练岛渔民一网撒下，一段沉默的历史悄然浮出水面。首先呢，海潭海峡水下遗址的石碑就立在眼前，碑文虽简，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千百年来，无数商船途经这

片海域驶向蔚蓝深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和风浪。凭借密集的水下遗存与完整的年代序列，2013年国务院公布海坛海峡水下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片自古便是海上咽喉要道的水域，从此成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港口与商贸交流的重要实证。看通天门与追蓝眼泪一样，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通天门是潮间带天然形成的海蚀虹桥，需要在退潮的时候才能够显露真容，方便近距离观赏和通过。涨潮的时候，石门会被海水淹没，无法到达。那天在越剧村岭下澳口，顺着一段小斜坡往下走，站在一处平台上，一抬眼，通天门赫然就在眼前。记得几年前啊，曾从海滩上一步一爬地拜谒过通天门。那沙滩上全是巨大的礁石和各种的鹅卵石，几乎是手脚并用，耗时近一个小时才能够见到它的真容。而这一次从山崖边俯瞰，它呢更像是一扇从山体中挖出形成的海上天窗。退潮之后，通天门那道门啊全部的裸露出来，远看就像是石头风化成的土自然形成的门，其实这是千万年来地壳与海水共同雕琢的海蚀奇观。其实呢，在大连岛每一处风景和看风景的人都如同是嵌入到画中的景致，置身其间恍若仙境。一阵风拂来，吹起裙摆啊，那一刻人与岛好似是有了一次深情的拥抱。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接下来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午后的平潭，海风微拂，阳光清洒，趟入街巷深处，时间的流速仿佛悄然放缓。这里没有喧嚣人潮，唯有一种难得的松弛和惬意。近年来，平潭在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中，不仅以碧海银滩的高颜值惊艳世人，更以丰富的文旅新业态为海岛注入深邃内涵。从单一观光到沉浸体验，平潭正以可感知、可触摸的新场景，让游客从看景走向入景，在慢时光中触摸海岛的生活温度。在翠园中路的一家手工 DIY 艺术馆内，时光化作五彩拼豆，两人并肩，一人执图纸，一人欠豆粒，偶尔的低语轻笑，在快节奏时代当中辟出了一隅的静谧。西航路的老奶奶手作坊内，浙江游客诗婷正将海星和贝壳粘于风铃上，在充满海洋元素的空间中，她暂避骄阳，让一枚独一无二的风铃成为专属信物。这些微观的惬意，正是平潭文旅向深层次转型的缩影。紧扣国际风范、青春时尚的主题，平潭正加速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跨越。22号国际游艇码头，游艇尾波冲浪，点燃海上激情。68海丽景区，水上飞人踏浪腾空。此外呢，壳丘头遗址研学、蓝眼泪记与海岛生活记等，正将平潭的文化底蕴娓娓道来，让这座海岛既有颜值，更有流量。从手作风铃到驰骋游艇，再到璀璨演绎，平潭正以文旅家的广阔视野重塑滨海旅游新格局。微小而确定的幸福与宏大的产业升级同频共振，绘就了全时、全域、全龄的海岛度假新图景。

0: 这座向海而兴的海岛城市正用充满情绪价值的新场景，让每一位踏浪而来的旅人不仅是填满手机里的九宫格，更带走一份独属于这片星辰大海的难忘记忆。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平潭今天是阴天，夜里有小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4到5级。25号是阴转中到大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26号小雨，夜里有中雨，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音乐背包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当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相信很多听友会脱口而出：“小芳。”没错，今天的节目呀，为您奉上的第一首歌就是李春波的《小芳》。那这个小芳到底是谁呀？哎，李春波就说啊，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说当时李春波第一次见到小芳的时候，啊，看到的就是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淳朴可爱的一女生。两个人彼此啊就已经情愫暗生，相识相惜了。哎，后来呢，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聆听李春波带来的《小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歌坛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西北风可是那个时代中国歌坛的一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涌现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实力歌手，像信天游啊、我热恋的故乡啊、黄土高坡等等等等，传唱度极高啊，大街小巷一时风光无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航天琪带来的黄土高坡。

听到这一声九妹的呼唤，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黄鹤翔的金曲《九妹》。黄鹤翔啊，演唱的九妹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

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由傅笛生演唱，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他所用的劳动号的风格流畅有力，歌曲首唱之后旋即红遍大江南北。

火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6集。
5: 好了，继续玩继续玩，不许胡闹啊，今天过年谁都不许受伤，明白没有？
6: 明白
7: 明白。
8: 大家又分单位散去，刘芳芳拍拍心口，脸都吓白了。
9: 张雷，你没事吧？
5: 我没事，用不着劳你一声大驾。
8: 刘小飞捅了一下林瑞。
10: 哎，林瑞，走，咱找别人玩去。
8: 林瑞明白过来了，跳起来跟刘小飞跑了。
5: 哎，我，你们俩干嘛去？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去？
11: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
5: 这俩活宝。
9: 你都多大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
5: 这种事儿你不懂。
9: 哎，对了，张雷，能不能带我飞一次？
5: 哎，这个我说了不算，嗯，政委说了才算。
4: 刘芳芳就跑向跟战士们玩老鹰抓小鸡的耿辉，耿小壮在最后的尾巴上大声地叫着，
9: 政委，我想让张雷带我去天上转转。
5: 好了，去吧去吧，注意安全啊。哎，好小子，看我抓住你。爸爸来喽。
9: 爸爸，走吧。
5: 好吧。哎，我说啊，我真是不明白你，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玩的？
9: 我喜欢。
4: 张雷坐上去，刘芳芳也爬上去坐好，抱住了张雷的腰。
5: 哎，不用抱这么紧吧，没事儿。
9: 啊，
4: 刘芳芳的脸一红，松开了。三角翼一启动，刘芳芳又情不自禁地抱住了张雷的腰。三角翼起飞了。刘芳芳闭着眼睛，抱着张雷的腰，陶醉在幸福当中。张雷没有注意他，只是看着下面。一辆银白色的奥迪从山间公路开来，停在了大队的门口。

0: 何志军带着值班首长的臂章，在大队值班室查看着总参谋部、军区情报部的两级情况通报。内线电话响了起来。
1: 哎，我是何志军呐，
2: 大队长，我是警通连小汪啊。
1: 讲吧，
2: 您爱人来了。
1: 什么？你再说一次。
2: 您爱人来了，还有您的两个女儿，现在在门口呢。我要开门啊，必须有您的命令。
1: 啊，不可能吧，没打电话跟我说呀。你等着，我马上过去。
3: 林秋叶站在警戒杆外面，看着何志军庞大的身躯一路飞奔过来，不由得笑了。
4: 林经理，这是你爱人呐？
3: 是啊，跟头熊似的，是吧？穿着便装的何小雨和方子君下车，警卫哨兵立即觉得眼前一亮，但是他们都不敢动，抓着步枪还是站着军姿。
5: 哎呀，我说你们来呀，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怎么一把年纪了，你还跟我搞什么突然袭击啊？啊！哎，我说，打开打开，把这破杆子给我升起来。
4: 林经理，那我就不进去了。我也得回家过年。
3: 好吧好吧，谢谢你啊，赶紧回去吧。哎呦，真是太麻烦你了，替我向你家人问好啊。
4: 哎，没事没事。谢谢林经理。
3: 好的，再见啊。
5: 哎呀，哈哈，哎呀，
0: 何志军搓着手高兴地围着老婆和女儿转。
5: 过年了呀。哎，来两个兵帮帮忙。
6: 哎哎，
5: 走走走走走，咱们进去啊。
6: 嫂子好，
1: 嫂子好，嫂子好。
5: 这帮混小子。
3: 我说你何志军人缘还可以嘛。
5: 那是，这都是我的兵嘛。我啊，爱兵如子啊。
3: 你呀。
5: 哎，我说走，咱们先家休息去啊，晚上啊一起吃年夜饭好不好？
7: 爸，我想跟子君姐随便转转，你这儿没啥保密的吧？
5: 保啥密啊，又不是二炮部队，几个破人几杆破枪随便转啊，完了找个兵领你们回家好不好？
7: 哎，我知道了。哎，我说看见刘小飞了吗？
6: 刘小飞不认识。
7: 入院的，来这边搞那个战术试验分队的。
6: 哦，是刘助理吧？在后院训练场呢。
7: 走。
3: 何小雨拉着方子君就跑。
7: 哎，我说小雨，你跑那么快干嘛呀？啊，你说呢？
3: 何小雨拉起方子君就往训练场跑去。
0: 训练场一片热闹，战士们都在围成各自的圈子里面进行着自己喜爱的竞技运动。两人进去找了一圈没找到，倒是被战士们看了个够。
5: 站住，跑令。
0: 刘小飞和林瑞突然从他们身边的人群当中跳出来。
7: 我的妈呀，你想吓死我们？
8: 你们怎么来了？
7: 哼，我们怎么不能来？张雷呢？
8: 那不，天上呢？
3: 方子君看去，一架三角翼正在降落，直接冲向训练场中心的柏油马路。何小雨拉着方子君就跑了过去。
7: 嘿，好玩啊，子君姐，我也要去坐坐。
8: 哎哎哎，我说，你先跟我说清楚啊。
7: 说什么说？那么好玩，你别拦着我啊你。
3: 何小雨头也不回，拉着方子君跑去。
8: 哎呀，完了完了，撞车了。
0: 三角翼滑行停稳，张雷跳下来摘下钢盔和风镜。方子君的脸上现出红晕，脚步慢了下来，随即张雷伸手很绅士地接住一个女孩的手。女孩也是穿着迷彩服跳下三角翼，很兴奋摘下钢盔和风镜。方子君的脸白了，何小雨也站住了。
7: 芳芳呀，你们也来了呀， 咱们三姐妹齐了，今年过年可热闹了。
0: 张雷看见方子君，急忙把手松开。
3: 啊，你们玩吧，我身体不大舒服，我先回家了。
9: 说完，方子君转身往回走。张雷看着方子君，想喊但没喊出来。方子君跑到没人的后山站住了，何小雨追上了他。
7: 子君姐，你别跑那么快，你身体还没恢复呢。子君姐，事情是我搞砸的，我去跟他们说去。小雨，你不许去。
3: 我成什么了？
7: 那你说我怎么办啊？
3: 小雨，我说过的，他和刘芳芳挺好的，我根本就不该来。这下好，非要我来。好，现在丢丑的是我，是我。

0: 姐，都是我的错，我去跟刘芳芳说好不好？要骂就骂我一个好了。
1: 你给我站住！你要是去了，我就不认你这个妹妹。
0: 哎呀，那到底怎么办啊？
2: 训练场上，张雷闷闷不乐，刘芳芳看看他，看看远处，明白了什么。刘小飞走过来，张雷看看他，没说话，在人群之中坐下了。刘小飞顾不上那么多了，把张雷拽了起来。
3: 哎，你还有闲心坐着？赶紧追呀你！
2: 张雷被刘小飞拉起来，林睿过来踹了他一脚。
4: 哎，你追呀？你怎么比田小牛还木啊？
5: 走，班长，你叫我。
4: 没你的事儿，坐下。
2: 张雷反应过来，把钢盔塞给林睿，接过刘小飞递来的作训帽，掉头就去追。刘芳芳看着他的背影没说话，刘小飞内疚地看着刘芳芳。
3: 芳芳，我跟小雨。
0: 没事，我到医务所去值班去了。
6: 张雷跑到了后山，远远的就看见方子君和何小雨站在那儿。
1: 小雨，你告诉他，我不想见他。
0: 子君姐，这话我怎么说呀？
1: 你就照我说的说。
0: 子君姐，这不怪我，他太快了。
6: 何小雨喊完了，自己下山了。
0: 拦得住我也不拦，你们的破事儿自己解决去，我再也不管了。
6: 方子君站在树林边上，背对着张雷。
7: 方子君同志，我能不能和你说几句话？
1: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7: 我和刘芳芳是纯洁的同志关系呀。
1: 那你的意思是，我和你就不纯洁了？
7: 不。
6: 张雷一下子就被噎住了。
1: 你给我放开！我警告你，张雷，以后你不许再来找我。
7: 可是我爱你。
1: 可我不值得你爱。
7: 不，我爱你，在我心里，你是纯洁的天使。
1: 张雷，可能我对你有过一些错觉，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7: 不，没有开始，怎么能结束呢？我是个普通的军人，我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我只是爱你，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走过人生的日日夜夜。你等我毕业，等我毕业我们就结婚好不好？
1: 这是不可能的，张雷。到那个时候，我都28岁了，可是你还年轻，你应该拥有像刘芳芳这样的女孩。
7: 年龄不是什么差距，在我眼里，除了死亡，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构成你我之间的差距。死亡会把我们的肉体分开，但是我们的精神还在一起。我爱你，子君，我爱你。
6: 方子君的肩膀颤抖着。
7: 我是张雷，我不是哥哥的替代品，我爱的是一个叫方子君的女孩，她是我心中的梦，白云一样纯洁，蓝天一样广阔，那就是你的心，我看得见。
6: 方子君捂住了脸，张雷摘下了自己的作训帽，举在头顶。
7: 我对军徽发誓，我爱你。
6: 方子君哭了，张雷慢慢地走了过去。
7: 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爱。
1: 你别说了，
7: 子君，
1: 你别过来。
6: 方子君突然回头，伸手阻止。
1: 张雷，我们之间需要时间，我也需要时间。我心里有疙瘩，你等我解开它好不好？
7: 好，我等下去，我会一直等你，我会等下去的，无论有没有希望，我都会等下去的。

0: 医务所的值班室里，此时失落的刘芳芳正趴在桌子上哭着。门开了，何小雨探头进来。
1: 芳芳，哎呦，我说你怎么也哭了呀？大过年的，哎呀，怎么你们都哭啊哭啊的？
2: 小雨，你不是跟我说过他没有女朋友的吗？
1: 他是没女朋友啊。
2: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是我第一个喜欢的男孩。
1: 现在都乱了。我说你能不能先不哭啊？这是在特种侦察大队，让别人知道了不好。
2: 小鱼，你说我现在我是不是很可笑？
1: 不，可笑的是我，到处添乱。芳芳，好小伙子多的是，陆院有的是，狼牙大队有的是，咱再找一个不成吗？
2: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你当我是什么人了？
1: 哎呀，我说错了行不行？那你说怎么办？又不能把张磊给劈开了吧？我真是搞不懂，这个尾巴翘上天的家伙有什么好喜欢的呀？
2: 小雨，你不是我，你也不是方子君，你是不会明白的。
1: 我是不明白啊，我要是早明白，我就不跟着果乱了。
2: 好了，和你说不清楚，算了。今天是年三十，咱们还是先过年吧。
3: 张磊走在前面，方子君和他保持着距离走在后面下了山。林瑞在跟后门的哨兵说话，刘小飞抱着军大衣在焦急地等待着。看见他们两人下山，他急忙地迎了过去。
4: 哎，我说你们俩大冬天跟山上晃，不怕冻着啊？哎，子君姐，把大衣披上吧。
5: 谢谢你啊，小飞。
4: 没事。哎，他没惹你吧？他要惹你，我揍他。
5: 没有，我要去何叔叔家，你们找个人带我过去吧。
6: 田小牛，到，带方大夫去大队长家，啊。
4: 哎，雷子，咋样？
7: 什么呀？
4: 我说你跟我卖什么关子呀？
7: 啊，没成，也没不成。
4: 嗨，
7: 他说了，需要时间。我们之间需要保持距离，也需要时间。
6: 哼，感情这东西啊，别着急。
7: 现在我只有等了。
6: 哼，我说。你个红牌怕什么呀？毕业还有两年呢，机会多的是。
8: 哎，我说你这个兵啊，现在当成油子了啊，跟干部这么说话。
6: 切，官兵平等。来，给你根烟。
8: 走。
3: 方子君来到何志军家，心里已经舒服了很多。林秋叶双手肥皂泡从洗手间里出来。
9: 哎，子君啊，回来了。怎么样了？
5: 没怎么样。
9: 好好好，我不问了，我进去洗衣服了，你歇着吧啊。
5: 何叔叔，怎么大过年的你还要阿姨帮你洗衣服呀？
10: 是啊，他不洗谁洗啊？我洗啊，坏规矩吗？
5: 哎，您不是有公务员吗？
10: 这些都是内衣啊，能让公务员洗吗？
0: 何志军一点都没不好意思，还是看杂志。林秋叶听见了，从洗手间里探出头来。
9: 嗨嗨嗨，我说何志军呐，你说话也太不像话了吧啊！你来看看你自己这个袜子啊，有你这么当大队长的吗？你平时教育战士要自力更生，要学会自立，你自己过来看看，自己看看看看，这倒好，你看看你这袜子，他都能自立了。
10: 他们不是没有老婆吗？有老婆。当然老婆洗了，你嚷嚷什么嘛？
9: 嘿，我说你这人哈， 你娶个老婆就是给你洗袜子的呀？啊，
11: 就是的。何叔叔，你也太军阀主义了。现在林阿姨是经理了，她也不比你官小啊。
10: 那也不行，到哪儿她也是我老婆，她就是总理了，她也是我老婆。
0: 林秋叶无奈地叹了口气。
9: 你这人不跟你说了，真拿你没办法。哎，子君呢，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阿姨一句话，你嫁给谁呀、啊、也不能嫁给像你何叔叔这样的侦察兵，知道了吗？
3: 方子君的脸红了一下，笑了。
9: 阿姨，
10: 哎，我觉得有点怪啊，我这大闺女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这倒很难得啊。问问你啊，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11: 没有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过年了，我高兴啊。
10: 哦，是吗？哎，侦察兵啊，侦察兵有什么不好啊？啊，我认为侦察兵才是真正的男人呐、啊，身临险境，出生入死，信仰坚定，作战果敢呐、啊！我半辈子都是侦察兵，也没人敢说我不是个男人。
3: 正说着，门突然开了，何小雨拉着换了便装的刘芳芳进来。
10: 哎呦，二闺女、三闺女都回家了，这下我们家仨丫头可都齐了。这个年好，哈哈哈哈，我过的是最热闹的一个年呐。
2: 何叔叔，
3: 刘芳芳礼貌地打了个招呼，眼睛却还红着。他和方子君对视了一眼，都互相地闪开了。
10: 哎，我说秋叶啊，你好了没有啊？好了，我们去大食堂吃饭了啊，该吃年夜饭了。
9: 好了好了，出来了。哎，我说老何，你就穿这个呀？
10: 啊，不穿这个穿什么呀？
9: 嗨，过年了得换身衣裳啊。
3: 林秋叶说着，打开自己的包，拿出了一套黑色的唐装。
9: 哎，老何，来来来，把这个穿上试试。
10: 这是什么？
1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什么东西嘛？这个穿上和地主老财有什么区别啊？
9: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个大老粗，懂什么呀？这叫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哎，
9: 赶紧穿上穿上。
12: 不要再搞了，不穿不穿，我穿不了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8: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nam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It's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nam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r mind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19: I'm watching you, you are watching me. 我试过多少方式假装已经忘记。My baby let it go.我们去过的每个角落，想寄托那我们也笑过那失去的生活的每个片段，叫我如何删减？我根本想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对生活做到叛变，是因为你才让我 down， 因为你才让我。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里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7集。
5: 哎，我说秋叶，你好了没有啊？好了，我们去大食堂吃饭了啊，该吃年夜饭了。
6: 好了好了，出来了。哎，我说老何，你就穿这个呀？
5: 啊，不穿这个穿什么呀？
6: 嗨，过年了，得换身衣裳啊。
4: 林秋叶说着，打开自己的包，拿出了一套黑色的唐装。
6: 哎，老何，来来来，把这个穿上试试。
5: 这是什么？
7: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什么东西嘛？这个穿上和地主老财有什么区别啊？
6: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个大老粗，懂什么呀？这叫中国的传统文化。
7: 哎，
6: 赶紧的穿上穿上。
7: 不要再搞了，不穿不穿，我穿不了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6: 哎呀，何叔叔您就穿上吧，过年了。
8: 爸，你就穿上吧，穿上吧。
9: 何叔叔您就穿上吧，
7: 我们丫头说什么？好好好，什么我穿。
0: 当何志军穿着一身黑色唐装，后面跟着一个红色唐装的老婆，还有仨穿着各色便装的丫头一出现，立即引起官兵们一阵惊呼。
10: 哎，你们看，大队长，是大队长，你们看。
11: 哎，
10: 大队长，
11: 哎，真帅，
12: 真帅啊！
5: 这个鸟，过年了，咱也过年了。
13: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以为谁要结婚呢。
6: 我说你这个老郑啊，一大把年纪了，说话也没个遮拦，真是。
13: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好像是你第一次不穿军装啊。
7: 哎呀，老郑啊，非逼我换上了，没办法呀。
6: 嗨，过年了，你今天又不值班，穿穿便装有什么不行的，真是。
4: 正说着，参谋长跑了过来。
14: 大队长，都在大食堂呢，就等您了。
7: 哼，真帅啊。哎呀，帅个鸟啊帅。
5: 通知常委，11点准时都去站岗。
14: 是。
6: 怎么了？还要站岗？
5: 我的规矩，11点开始守岁，所有常委啊都去站岗，把战士换回来，让他们过年。
0: 走进大食堂，一片惊呼声。何志军穿着唐装，笑着举起双手抱拳作揖。
5: 过年好啊，过年好啊，同志们呐，都辛苦了呀。
4: 战士们都好奇地看着穿着唐装的大队长，不停地笑着。
15: 真帅呀、啊。
7: 队长今天穿这身，
16: 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衣服。
7: 哎呦，真没想到！
4: 耿辉见了，差点没笑的栽一个跟头。
17: 哎呦，有你的呀，老何，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有了。
0: 何志军笑着挥手走上讲台，台下立即安静下来。何志军穿着黑色唐装站在讲台上，背后的幕布是一个巨大的狼牙臂章标志。
4: 左联是恭贺新春，特战神勇，所向无敌，合家欢。
0: 右联是热爱祖国，军号嘹亮，坚守岗位，成英豪。
4: 横批是新春快乐。
0: 干部来队家属在前面的桌子旁，各个单位按照次序排在后面，都站在圆桌旁。何志军，
5: 今天呢，我们在一起度过新年呢。同志们，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进这个

0: 绿色的营盘呐、这是缘分呐、作为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的一员呐、我们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坚守在祖国的战备岗位上啊，此时此刻已经是万家团圆，但是我们还在这里，在这个深山里面，在这个远离城市热闹繁华的山沟深处，我们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军人，是中国陆军特种兵，我们随时等候着祖国的召唤，等候着祖国一声令下，我们就冲上去干，管他是谁，只要敢侵犯我们的祖国，我们就跟他刺刀见红，见血的拼到底。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好，我何志军听见了，可是祖国没听见，再说一遍，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0: 好，可是今天没有酒啊，因为我们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啊，我们随时等候作战，为了祖国努力。
2: 没想到这个家伙还那么能上啊。
3: 哎，是啊，他这一手我还真学不了，不过我要来真功夫。
2: 方
4: 现在开始。
5: 随着耿辉的高喊声，一个班的威风锣鼓队高喊着走上台。
3: 哎，芳芳，你的节目呢？
2: 此时刘芳芳正在召集孩子们，谁知道来了这个又跑了那个，累得他是满头大汗。
6: 马上就好。哎，小壮，你给我过来，马上上台了，知道不知道？去带小朋友们上去。
2: 拿着鲜花画着红脸蛋的七八个很小的孩子就跑上台去，最后一个刚刚五岁，走得很慢，还不时地摸着鼻涕提提裤子。
6: 好了好了，站好了就开始吧。
7: 师长宋，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爬高山，游大海，他卧冰雪，走沼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风里来雨里去，他为人民保祖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爸爸，他从不怕苦，他从不怕累，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就是我。
5: 童声朗诵当中，军官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早已是眼泪汪汪了。
7: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钢铁一样的战士，他是飓风一样的勇士，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承担着祖国的安危。虽然他不能陪在我的身边，但是我为我的爸爸自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真正的特种兵。我爱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
5: 耿辉的眼睛也湿润了，没想到刘芳芳来了这么一手。干部们、战友们全都是热泪盈眶，有的还不住地擦着眼泪。
2: 台上那个五岁的孩子哭了出来，举着鲜花高叫着：“
7: 爸爸，我爱爸爸，爸爸帮我！”
5: 崔干事忍不住一下子冲上台，抱起自己的儿子，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
8: 好孩子。
5: 孩子们一下子就散了，直接冲下台去。 爸爸们站起来迎到台前，抱住自己的孩子。

0: 右近，战士们高声喊好，部队的士气顿时高昂起来。
1: 真棒，绝了啊！芳芳，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2: 没什么，我想我爸爸了。
0: 刘芳芳说着，鼻子一酸，低下了头。

0: 看着刘芳芳，低下头很内疚。方子君没有说话。
1: 新春的年夜饭吃得很热闹，到10点半的时候，何志军一吹哨子，常委们就在他的面前站成了一排。
2: 老哥几个，走吧。
1: 常委们在何志军的带领下大步地走了出去。门口的哨兵站着军姿，换了常服的何志军大步地走了过来，在他面前立定敬礼。哨兵敬礼走下了岗台，何志军伸出双手接过小战士的步枪，小战士敬礼转身走向了大食堂。何志军把步枪挎在胸前，走上岗台站好，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夺目的寒光。此时耿辉也正在另一个门口换岗。
0: 中国陆军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的新春之夜就是这样度过的。
3: 多的日子里，我们代表全国人民，向驻守在祖国边防、坚守在祖国需要多的日子里，我们代表全国人民，向驻守在祖国边防、坚守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武警官兵拜年了。
0: 欢呼声几乎把大食堂的房顶都掀了起来。
1: 大年初一的凌晨4点，战备警报突然就拉响了。守岁回来已经睡下的战士们都被惊醒，随即就是一片嘈杂声。刘芳芳爬起身就去摸迷彩服，刚刚穿上就去摸钢盔，她一不小心踩了自己的靴带倒下了，额头在桌子角上磕了一下，感觉到丝丝的疼。可是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套上靴子，系好扣子，戴上钢盔，就从上铺没人的床位拉下自己的背囊背上了。出了门之后，秦所长已经把他的武器都取来了，帮他都披挂好。借着月光发现他的额头流血了，秦所长从兜里取出一个急救包，撕开给他按上。
4: 哎呦哎呦哎呦，芳芳啊，哎呀，你受伤了。
5: 我没事，走吧。
0: 林秋叶披着外衣站在阳台上，看大院一片热闹。何小雨揉着睡眼出来。
6: 妈，怎么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7: 哎，是紧急拉动。你爸爸他呀又痒痒了。
1: 方子君从窗户往外看去，看见了一片跑动的人影，车库那边车灯也亮了。
8: 关上，给轰炸机指示目标是怎么的，快点。
0: 战争的气氛令方子君紧张，脸色发白。林秋叶走进来扶着他的肩膀。
7: 子君呢？没事没事，只是紧急拉动。
5: 阿姨，那他们不会上前线吧？
7: 不会的不会的，现在呀是和平年代啊，放心吧。
0: 战术实验分队，林瑞把枪扔给张雷和刘小飞。
9: 张雷、刘小飞，走了，年夜过不安生了，咱们是先头部队。
0: 他们匆匆地从楼里冲出来，点名以后就快步地跑向训练。

0: 场登车，医疗所的队伍和他们擦肩而过。张雷的眼睛比较尖，一眼看见刘芳芳额头捂着白色的绷，
1: 直折腾到天亮，各个单位的车才陆续从集结地域回到了大队。
2: 过年了，拉了大家的战备险，还不错，没因为过年就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各单位带回，搞下卫生啊。上午军区领导会来慰问大家。好了，解散。
1: 刘芳芳回到宿舍，摘下钢盔，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额头的绷带，委屈地趴在枕头上哭了。
0: 军区领导们的车队鱼贯地停在主楼前，何志军和耿辉出来迎接，带队的是老爷子。
3: 你们那些闲话我是不扯呀，走去看看各个部队。
0: 刘永军也跟在慰问的队伍里面，谁都知道他年后就是军区参谋长了。他左顾右盼，身后的宋秘书凑到他跟前，
4: 要不要跟他们大队的领导说说，让芳芳过来见见。
5: 胡闹，知道是我闺女还能在这锻炼吗？别吭声，见得了就见，见不了啊拉倒。
4: 啊，是。
0: 一行领导去到班里看望了战士，老爷子很认真地检查了战士们过年的文艺活动安排计划，接着去了炊事班，又去了车库和维修所。最后老爷子突然提出，
3: 走吧大家去医务所看看啊。
1: 大家都一愣，因为往年是没有这样的安排，但是老爷子的命令是不可能违背的。于是何志军和耿辉带着领导们走向了医务所。秦所长急忙集合医务所的人员都出来列队迎接，刘芳芳头上缠着绷带，眼圈还发红就出来了。老爷子看了一眼刘芳芳，就听秦所长介绍，刘永军站在老爷子身后心如刀绞。宋秘书想走过去，却被他用眼神制止住了。刘芳芳忍着眼泪站在队列当中。秦所长介绍完后，老爷子向刘芳芳招了招手。
3: 哦，你就是那个自愿来见习的女特种兵？
6: 是，首长好，军医大学学员刘芳芳。
3: 嗯，苦不苦啊？
6: 不苦。
3: 嗯，怎么你受伤了？
6: 报告首长，早上紧急拉动，我撞在桌子上了。
0: 刘永军睁大眼睛看着刘芳芳的伤口，却只能看见白色的绷带。
3: 一个女孩子不容易啊。
6: 报告首长，战场上只有战士，不分男女。
3: 好，有点意思。今天是过年呐，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的父母说吗？
1: 刘芳芳眼泪汪汪，她看着人群之中的刘永军。
3: 想说你就说吧，我们都是你的长辈啊。
6: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刘芳芳的眼泪落了下来。
6: 今年过年我不能回家陪你们了，我和战士们在一起保卫着我们的祖国。从小爸爸您就教育我，作为一个革命军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甘于为了自己的祖国去牺牲去奉献。今天我已经开始了自己真正的军人生涯，在祖国需要的大山

0: 伸出，开始无私奉献的光荣之旅。爸爸，很多道理我过去不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0: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0: 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5: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6: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7: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5: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8: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

0: 谢谢。
1: 一次抬手，
2: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3: 谢谢你，真有点重。
2: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

0: 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总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5: This is 98.5.
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3: 信赖的温暖调频，
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3: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4: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3: 在这里可以澎湃，
4: 可以发呆，
3: 可以只聆听。
4: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逃跑计划的经典老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阴有小雨，25号明天星期四呢是阴转大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2: 26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那27号的时候呢，中雨为主的天气，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最近呢，实验区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源项目平潭综合实验区赛前指导活动在宝湖社区举办，入围项目代表与创业导师开展一对一的深度交流，为即将到来的省级评审蓄势赋能。
1: 活动现场，创业导师与青年创客们展开一场场头脑风暴，导师们时而俯身仔细翻阅材料，时而结合项目实际抛出问题，引导选手们深挖痛点。面对青年创客们的困惑，导师们耐心拆解，从商业逻辑的梳理到舞台表现力的打磨，现场互动频繁，干货满满。
0: 那么福建省创业导师林江富呢，在与多名的青年创客交流之后表示啊，近年来平潭的创业氛围日渐浓厚，此次的入围项目呢落地性极强，令人欣喜的是多数的青年创客都能在项目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特长，这也是他们参与竞争的一大优势。
1: 针对接下来的备赛，林江富表示，此次辅导的核心在于打磨赛事的舞台表现力与申报材料的准备，同时深度提炼项目的优势亮点与创新点。那根据他的介绍，创业创新大赛的关键在于能否将项目的特色与核心竞争力精准生动地表达出来，青年创客不要将目光局限于本地市场，要努力打开格局，突破可见的发展天花板，以更宏观的视野规划项目未来。
0: 再来关注到呢，6月22号的时候，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申化带队赴苏平片区平原村开展进村入企画蓝图活动，通过现场调研、交流座谈、讲授专题微党课等方式，把政策宣讲、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平原村党群服务中心，余申化详细了解村内基层党建、产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等相关情况，重点询问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基层法治建设短板以及群众急难筹判的司法诉求。
0: 随后呢，余申化向村干部、党员代表以及村民讲授专题微党课，党课紧扣检查履职与基层治理实际，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检察机关如何立足职能以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群众如何参与基层共治、携手守护美丽平安家园展开宣讲，推动正确政绩观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余申化表示，实验区人民检察院将以进村入企画蓝图活动为抓手，持续下沉基层一线，将走访收集的民情诉求与发展难题切实转化为强化法律监督、优化民生服务的具体举措，以实实在在的检查业绩护航平潭一党两桩三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

0: 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最近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开，明确了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来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那么在前一天呢，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是下降了0.6%，为近四年来首次单月同比下滑。
1: 是的，那消费数据的红灯和平台补贴的紧箍咒前后脚有巧合，但也并不是完全巧合。
0: 对，那么也有这个科学家曾经揭示过一个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啊，其逻辑呢其实也适用于理解通缩的自我实现。通俗的说呢，人们如果认为明天价格会更低，那么他们今天就不会消费了，商家的东西就卖不出去，只能因此被迫降价，结果价格就更低了，而消费者一看真的降价了就更不敢买了。
1: 是的，那这种趋势已经是在部分领域出现，正因如此，此时平台的价格战才格外的刺眼。宏观层面，物价走低不利于经济发展，微观层面，部分平台却在用巨额补贴啊，把这个价格压得更低，这会让消费者觉得再等一等，没准会更低。可如果大家都这么等的话，那么影响无数人生计的通缩预期就可能会变成现实，拖累经济大盘。更何况啊，平台也未必想接这个打补贴战，只是骑虎难下，谁也不敢先停下来。
0: 所以说呢，监管此时出手，正是要在关键节点摁住狂奔的老虎，打断可能的恶性循环，让价格信号恢复真实。而站在消费者立场讲呢，管住长期大额补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点外卖买东西可能要花更多钱，这也是消费者容易想不通的地方，为啥要在消费偏弱的时候收紧补贴？平台愿意掏钱让我吃得更便宜，怎么就不行了呢？
0: 其实我们算一笔账啊，想想你吃的外卖，如果说补贴完奶茶只要一分钱，饺子只要一块多，商家能不能扛得住？商家挣不到钱，只能压缩成本换便宜食材，降低服务标准，那这个时候送来的外卖到底是什么东西还真不好说啊。
1: 是的，那再想想你的工资，供东西不涨价听着好像是好事儿，但真正的杀伤力在于卷价格的结果是卷走了企业的利润和发展空间，进而影响就业增加和工资增长。那今天你可能为省了一顿饭钱而高兴，但如果几年后你的工资还停留在原地，而教育、医疗、养老价格却在上涨，到底是赚了还是亏的呢？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账本啊，但个体算的账和整个社会算的账，往往不是同一本账。监管出手呢，算的是全社会为巨额外卖补贴所支付的代价。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台呢，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体报道，民进党党团大力推动关于无人机的巨额特别预算，遭在野党质疑把预算当提款机，嘴上说是为了所谓安全，实际上都是出于政治私利的考量。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团开记者会盼在野支持，并表示甚至这些还可能不够，
4: 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3: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各部门狂编列无人机预算，像是经济部门编列61亿新台币，教育部门9亿新台币，初步统计超过192亿新台币，就质疑难道赖当局把这当预算提款机？
5: 安全有关的一些预算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3: 白莹则表示，特别预算不应是随意编列，要对民进党当局做好监督。对此，台媒分析称，特别预算大多依靠举债，台湾财政常年赤字，基层福利缩水问题将进一步恶化。也有分析称，该预算本质是以武谋独，配套操作，借军备扩张绑定外部势力，用千亿产业红利拉拢科技厂商、地方政客，巩固绿营政治票仓。所谓安全只是幌子。据台媒报道，台防部门向立法机构专案报告教照相关内容，宣布今年起所有教照统一为14天，遭到岛内舆论的质疑。这样简单粗暴的操作完全不顾民众的感受，而教照的内容更是形式大于实质，没办法对战力带来多大的提升。报告中显示，2026年训练重点在可提升后备军人实战射击能力的步枪、快速反应射击、机枪等编制武器射击训练，同时结合联合作战计划，在作战计划演练课程新增机动部署、战力整补等战机训练，同时纳入无人机基础训练及战伤救护。对此，有台网友表示，过往集训分7天、14天两档，且参加14天的可以算作参加2次集训，而如今这样一刀切拉长时间，多数上班族、个体户、中小企业主面临被迫停工2周，收入中断，还有不少退伍10至12年老兵仍被反复征召，舆论痛批赖当局不顾民众生计，穷兵黩武。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失言持续延烧，绿营地方人士试图挽回民意，而梁的言论再度引发民众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龄则同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表达抗议。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引发台东农民不满。为此，参选台东县长的民进党民代陈莹邀梁文杰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品尝台东的凤梨世家冰棒。梁文杰现场又改口说，凤梨世家是

0: 小众水果，遭批没让民众舒服多少。
1: 凤梨世家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水果。
0: 就在同一天，台东县长饶庆龄就和议长吴秀华带领蓝绿议员高呼爱吃凤梨世家，用行动来驳斥台湾人几乎都不吃。饶庆龄表示，岛内每年凤梨世家内销万吨以上，全台连锁商超宅配预购需求旺盛，民进党官员闭门造车，编造数据，无视基层农民生计，只会说脱离现实的风凉话。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发了岛内舆论的高度关注，更让赖清德当局倍感焦虑。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究竟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呢？岛内又主要关注哪些方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伟东先生，欢迎三位。东风时期展开实战化演练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在首度公开的东风时期实战化演练视频中可以看出，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官兵们表示，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
2: 此次呢，我们是首度对外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啊。那么其中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3: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时期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时期导弹公司是多啊，因为呢东风时期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这种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时期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针对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的反应速度变得更快，应对任何的突发情况或者说呢重大任务，都能够做到用最短的时间进入战位，然后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时期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啊这种快速的起束过程，到啊针对啊这种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2: 那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呢是有专门的这个导弹井，但是刚才呢魏老师特别提到啊，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特别震撼，就是多辆导弹发射车呢是在公路上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那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
4: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但我们看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这个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又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 弹药补给的啊，就是这种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如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有一个可能这个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这样的话呢，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这种就是固体燃料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这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我们特别强调啊，现在在攻击的时候呢，尽管东风十七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是高超音速的导弹，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就是你这么多的高超音速导弹一块儿发过来，那我怎么来防御呢？那就必然这个要打击的目标就会被摧毁。所以呢，这强调了一个数量，就是在一字排开之后快速的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这个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啊，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2: 的确是非常的机动和灵活。那么此次大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播出之后，那么岛内各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有舆论指出，这让赖清德当局呢又是倍感焦虑，是这样的吗？张先生，
5: 那台湾方面呢，首先关注的是它的时间点，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公布？日前呢，日本、菲律宾非法无理的启动海域的划界谈判，那么把台湾东部外海划入其中，被解读为日菲两个美国的亚洲代理人有意的替美国巩固强化第一岛链的战略角色，那么以此呢去封堵中国军事力量的突破。那东风十七的实战化演练，一来啊是作为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的演训，同时呢在客观意义上也是对地缘政治时间点的一个战略的回应哦。那台湾方面第二个关注的是东风十七的快递范围，那我们从岛内媒体的描述都能够发现到一个关键词，也就是第一岛链。那外界啊一般预估东风十七的最大射程在1500到2000公里左右，而且呢大量部署在东部的战区，因此呢飞行范围就完全涵盖了第一岛链，而且推测发射后6分钟就能够抵达台湾岛上空，所以被认为是解放军对台湾第一线的压制战力。那更重要的是啊，外界也给东风十七一个特别的封号，把它称为航母杀手。所以这次的视频啊，它不只展现出来一字排开导弹起速多车齐射的画面，同时呢也体现了搭载东风十七的发射车可以在复杂地形下面机动，面对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准时的发射，准确的打击，不止卫星啊难以侦察，由于东风十七还可以在大气层内滑翔以及改变轨迹，大大增加了反导系统拦截的难度。那么呢，对于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绝对是噩梦一场。
2: 东风导弹呢，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火箭军的自我淬炼方式，除了实弹化演练之外，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6: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据报道，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日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
2: 从1980年到2024年，隔了有44年之久啊！那为什么要隔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来进行第二次洲际导弹的试射呢？
3: 从二炮到火箭军，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技术一直在发展创新。那么啊，这种远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它的性能啊，包括呢突防能力，以及针对远距离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也一直在不断的强化。那么我们看，44年前我们发射的导弹， 那么它的个头可能会比较大，那么是在发射井当中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完成实弹的发射，或者说全射程的啊这样的一个打靶。但是现在呢，反应速度更快了，我们所使用的是东风31，东风三。

0: 一呢，通过历次阅兵式，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技术进步。以前呢，要完成一次发射，可能需要多辆车进行这种配合，进行啊这种联合的使用。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东风31啊，它可以在一辆车上完成快速机动，然后呢快速的发射。东风31是一种先进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为什么要讲要进行这种全射程的这样的一个实弹打法呢？就是要对外展示我们战略核威慑手段、战略核打击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客观来讲，在火箭军的手中，东风31不是最先进的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因为在阅兵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东风41和东风61。那么既然东风31它的这种技术状态都非常的稳定，都可以针对这个数千公里或者是近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快速的洲际打击，那其他的像东风41、东风61，那肯定打得更远，突防能力更强，威慑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肯定也是成倍的提升。这说明火箭军手中是有战略利器，是有战略重器的。无论面对怎样的外部威胁和外部挑衅，我们都有强大的这种战略反击能力。
1: 毕竟是大国重器，不可能轻易示人啊，不鸣则一鸣惊人。那么24年9月，当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之后，也是对外发布了相关的这个试射的照片。那从照片的内容，您能够解读出哪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2: 2024年9月发射的东风31型导弹呢，它是固体燃料的导弹，就是所谓无依托的发射，它不需要在这个发射井里边进行发射，而是说呢，在发射车上啊，就是随着它的机动啊，就是你可以在任意的，比如说从山洞里拉出来，从森林里拉出来，然后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在需要的时候一接到命令就可以起束，所以它体现了你的这种就是战略导弹的机动性。所以当你在展示啊，就这次战略导弹或者洲际导弹发射的时候，就说明你有机动发射的啊这种平台了。那对你的这种就是核打击能力或核反击的能力啊，就二次打击的能力，就是一个提升了。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东风五啊，它既然是液体燃料，它加注的时间就可能比较长，而作为东风31，就是大家看到的，它是从车辆上发射的，它是固体燃料，而固体燃料呢，就是加注以后啊，它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比如说一年的时间里，它不用再来加注了，那你的这个随时待命就可以发射，这个速度就要比原来的战略导弹呢要有就是更快的这种反应的能力。那我们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在核武器就洲际导弹这个领域里边，我们既有液体燃料的这个战略导弹，我们也有固体燃料导弹，我们有发射井里发射的，我们也有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所以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二次打击的这种能力。
1: 手段是多元化的，能力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啊。那么对于大陆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岛内各界的反应是什么？对于目前台海局势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张先生，
3: 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的事件哦，基本改变了中美以及台海军事实力以及地缘政治的原有的格局。那至今呢，岛内在讨论相关议题的时候啊，都不可能绕过或者是回避这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样说？首先呢，从佩洛西串访台湾以来，大陆方面啊，至今发动多次的环台围台军演，那首重项目呢，就是拒止反介入的能力的展现。那从台岛的北部、东部以及南部多方位多点的拒止外部势力的军事介入以及援助，那么2024年解放军成功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呢，从最后公布的导弹飞行路径图来看啊，最后落在了太平洋公海。那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粉碎了台湾当局寄望外部势力干预的幻想以及可能性，哦，达到还没有出发就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次，同样从最后的落点来看，大陆方面的军事力量已经不止突破了第一岛链，更是直逼第三岛链。那美军从冷战时期以来所建构的岛链的战略，非但没有办法封锁中国，甚至还被中国所破解。那这是岛内看待这次洲际弹道导弹成功试射的一个焦点所在，等于是让台军或者是台当局的战略依托完全失去了地基，也被掏空了。那除了军事意义之外，政治意义啊也是极具象征性。 那过去台湾当局总是宣称

0: 倘若台海战争爆发，那么美国必会驰援台湾。美国政客们的保台或者是援台的承诺，基本上呢也完全破功了。在美国自身难保的情况底下，远水救不了近火。那政治话术啊，在洲际弹道导弹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那当然加深了岛内与日俱增的以美论，而且呢，民众对于赖当局向美国采购巨额武器装备更加充满了质疑。那当美国的岛链战略失效，那么台湾就算如同美方所期待的，把自己打造为一只军事的刺猬或者是军事豪猪又如何呢？只不过是体现了台湾人民被美国当成牺牲的炮灰的这样的命运，导致生灵涂炭的一个结局哦。
1: 东风出鞘，战力全面升级，长剑列阵铸就战略屏障，洲际试射彰显大国底气，震慑分裂守护家国疆土，演练画面释放何种信号，多车齐射带给岛内多少震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首次公开多车齐射东风时期震慑台独。
2: 的确，对于岛内的台独分子呢，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而中国的导弹部队呢，更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2: 战略导弹部队它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承担的核心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3: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二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核常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核常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时期，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21和东风26，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的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呢其实是非常谦虚的，火箭军同样也是如此。既然我们把东风时期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时期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2: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您觉得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他们的这个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4: 当我们研发就是这个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5，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这个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但是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的一种，就是从过去要打破就是西方国家 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刚刚拥有核武器，那么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那我们的这个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它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那我的就是全域作战吧，就是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啊，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我们这个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哎，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啊动武。
2: 东风家族构建起的不仅仅是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作战力量体系，与国家和平发展最坚实的战略屏障，同时也是震慑台独分裂、抵御外部干涉的坚强保障。从东风时期首次公开发射状态，到时隔44年重返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射，再次证明中国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
3: 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3: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

0: 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 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

0: 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

0: 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

0: 城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等评论口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 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

0: 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 40.2 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

0: 己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歌的前奏，相信很多听友会脱口而出：“小芳。”没错，今天的节目呀，为您奉上的第一首歌就是李春波的《小芳》。那这个小芳到底是谁呀？哎，李春波就说啊，就是他现在的妻子。说当时李春波第一次见到小芳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一双大眼睛，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看上去特淳朴可爱的一女生。两个人彼此啊就已经情愫暗生，相识相惜了。哎，后来呢，他们就走到了一起。好，我们一起来聆听李春波带来的《小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歌坛呜刮起了一股西北风，这西北风可是那个时代中国歌坛的一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涌现了一批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品和实力歌手，像信天游啊、我热恋的故乡啊、黄土高坡等等等等，传唱度极高啊，大街小巷一时风光无两啊。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航天琪带来的黄土高坡。

听到这一声九妹的呼唤，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黄鹤翔的金曲《九妹》。黄鹤翔啊，演唱的九妹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组70年代的经典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由傅笛生演唱，是一首励志的歌曲。他所用的劳动号的风格流畅有力，歌曲首唱之后旋即红遍大江南北。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会议召开。
1: 试验区领导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0: 今天夜里平潭将迎来新一轮降水天气。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3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赖军主持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全面依法治区工作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精神，并开展交流研讨。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黄慧元、刘晓军、方良栋、陈建生，实验区人民法院院长董宇，实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于申化，二级巡视员叶苏凤、林平参加会议。会上，部分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是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和法治素养的检验。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发挥法治对改革发展保障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手段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赖军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党组党委要组织安排好学习，关键少数要带头学、深入学，届时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力行法治的强大动力和生动实践。赖军要求，要牢固树立法治思维，系统把握法治内涵，始终做到全有法定、全依法使，特别要正确处理好依法行政与担当作为的关系，确保权力始终在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要持续优化法治环境，深刻认识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积极稳妥推进地方立法，严格规范依法行政，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化解信访积案、破解历史遗留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平安三律水平，切实保障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培育法治特色，紧扣实验区对台区位优势和开放开发政策优势，在两岸融合发展与高水平开放进程中积极探索法治创新路径，以特色法治实践护航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1: 23号，实验区党工委书记、总合长赖军深入一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开展区级合长巡合，并主持召开农业农村领域专题会。试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参加相关活动。
0: 来到幸福阳47乌土胶盐碱地，赖军详细了解盐碱地改良技术应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立足区域土地资源特点，持续推进盐碱地改良利用，全力保障粮食安全。要大力推行规模化、现代化种植经营模式，切实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确保改一片、成一片、见效一片。在苏平片区上潘溪上潘村段，赖军实地查看了河道水质、岸线管护、生态治理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治水管水政治责任，推动河湖长治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持续巩固提升水环境质量，厚植平潭生态底色。来到苏澳船管站，赖军详细了解海上船舶安全综合管理系统运行情况，仔细询问船管站日常监管、船舶动态管控、渔业作业规范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发力，从严从细抓好各类船舶安全管理工作，常态化开展海上。

0: 巡查管控和安全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在金井片区山脊澳，赖军实地督查海上养殖清退工作开展情况，要求相关片区和部门以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加快推进海上养殖清退，为拓展海上休闲旅游业态腾出空间，推动海洋与文旅深度融合，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在随后的专题会上，十堰区农业农村局、旅文局、交建局、资源生态局、公安局、执法应急局等部门围绕海上船舶安全管理、畜禽养殖减臭、海上养殖清退、提水式海水养殖、围水综合整治等方面逐一汇报工作进展，共同探讨发展路径。赖军强调，各片区和相关部门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共同凝聚起齐抓共管、攻坚克难的工作合力。要深入研究，创新突破，立足平潭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科学规划，分类施策，综合治理，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探索走出具有平潭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22号，十堰区人民检察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暨意识形态领域专题教育研讨班开班。十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申化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会上，余申化用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为题，系统部署检察队伍建设与下半年各项检察重点工作。他表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正确政绩观的引领，离不开高素质检察队伍的支撑。当前正值年终关键节点，希望全体检察人员以此次研讨班为契机，全面复盘上半年工作成效，梳理问题不足，在接下来的半年里紧盯全年目标任务，为服务打造平安福地、法治高地贡献检察力量。
1: 23号，十堰区人大工委、组织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开展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视察。
0: 视察组深入十堰区中医院北院区、区医院老院区、协和医院平潭院区及二期项目等多家重点医疗机构，全面调研医疗加康养融合发展、全科医学并区运行、对台医疗融合、医疗资源配备等情况。视察组表示，医疗卫生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民生工程。十堰区各医疗机构在特色中医护理、康复养老服务、特色科室建设、蓝台医疗融合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希望医疗机构做强特色专科，深化对台医疗合作，优化医养服务模式，补齐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下一步，十堰区人大工委将结合视察情况梳理意见建议，持续强化监督赋能，全力助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24号，十堰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台风暴雨会商调度会，分析研判本轮强降水影响范围以及台风米克拉、海高斯的发展趋势，了解全省雨情、水情、浪情、地质灾害风险监测预报，接续部署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受低层切变和西南暖湿气流影响，24号到28号，我省有明显降水过程，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到26号是此次过程的最强降水时段。会议强调，各片区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密监测预警，扎实做好短时局部强降雨的防范应对工作，要落实落细防御举措，加强对乡镇渔船、涉旅船舶的安全监管，注意防御海上大风，要加强人员值班值守，做好应急处突准备。
1: 记者从十堰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夜里起，平潭将迎来新一轮降水天气。
0: 受冷空气和低层切变影响，24号夜里到28号，平潭将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最强降水时段在25号夜里到26号凌晨，且伴有短时雷电和6至8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关注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和滨海旅游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关注低能见度、路面湿滑、道路积水等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
0: 目前平潭正值花生收获期，气象部门提醒农户需提

0: 前疏通田间排水沟渠，加快成熟花生抢收进度，避免田间积水导致作物发芽霉变。近日，平潭开展大中专毕业生创业省级资助项目赛前指导，入围项目代表通过与创业导师开展深度交流，为即将到来的省级评审做好准备。活动现场，创业导师结合项目实际，引导选手深挖项目亮点，梳理商业逻辑，提升展示表现力。
1: 老师针对我们的项目的一些核心的优势亮点做了很多的提炼跟建议，在我们自己的商业模式上要做更清晰的一些阐述，然后包括我们帮助我们目前所服务的这些门店商家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增量，这个部分要有很具体的数据化的一些量化的呈现。
2: 我们这次的辅导啊，主要还是一个就是打磨他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舞台表现跟这个材料的这个准备，第二个呢还是提炼他的这个项目的优势跟亮点创新点，我们也是帮他们扩张眼界，我们就是帮他们把这个格局打开。
0: 近年来，平潭创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选择将平潭作为创业之地，此次入围的项目落地性强，比较适合平潭商业环境。
3: 近日，台湾陈世宗亲总会理事长陈政权一行到访福建省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商会，与福建省各地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携手探寻融合发展新机遇。
4: 座谈会上，台湾陈世宗亲与企业家们畅谈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大家围绕跨境商贸、特色产业联动、市场资源共享、人才交流互通等方面展开热烈讨论。
5: 这次特别来商会拜访，也是希望透过商会的交流呢，让我们两岸的商业的交流能够更加的热络，而且让台湾同胞在我们平潭的工作顺利。
6: 希望这次交流能促进两岸的企业真正的融合发展，我们这个商会平台能为他们各方面的融合起到一定的桥梁作用。
0: 近日，平潭法院将巡回法庭搬进郑荣润海小区广场，在群众家门口公开审理两起物业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就地调解矛盾，答疑释法，精准破解物业纠纷治理难题。据了解，郑荣润海小区部分业主认为物业服务不到位，拒缴物业费，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物业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为从源头化解矛盾，平潭法院选取其中两起典型案件开展巡回审判。庭审现场，法官围绕物业服务标准、欠费原因等焦点问题细致核查事实，并耐心听取双方意见。庭审结束后，法官结合案例，就物业费缴纳、权责边界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普法，引导业主与物业依法理性处理纠纷。
7: 法院把法庭搬到群众身边，既方便了当事人，也让我们代表人近距离感受司法公开透明。我为法院这种接地气办实事的工作方式点赞，今后我也会继续履行好监督职责，和法院一起让群众住得更舒心。
0: 本次巡回审判效果显著，其中一起案件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另一起案件进入深度协商阶段。依托巡回审判的示范引领作用，该系列纠纷已有32件经调解成功撤诉，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司法力量下沉，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看得见的行动，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努力绘就基层社会治理的好风景。
3: 近日，团居委联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开展净滩志愿服务活动，引领青年共建洁净海滩环境。
9: 当天上午，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君山片区魔镜码头沿着海岸线捡拾各类垃圾，
10: 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青年能够参与到这种净滩活动中，共同保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1: 再次呼吁大家，不管是来旅游还是来游玩，不要在海滩边留下垃圾，共同维护好我们平潭的美丽的环境。
0: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海潭片区文化站联合平潭新世纪学校开展硬笔书法进校园主题活动，面向校内初中生开设专业硬笔书法公益课堂，丰富校园生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地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

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

0: 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

我好奇起来。写作的人都难免好奇，尤其我这个喜好童话创作的人，看到文字会发动起形象思维和想象力。燕，燕子飞，燕窝是跟金丝燕有关的事物。我从不吃燕窝，知道燕窝的来历后，更是心疼金丝燕的燕窝被莲窝端，使它们前功尽弃。那么草呢？意思是不值钱，还是真的是草本的？没过多久，有人给了我明确解释，草燕是用一种海草制作而成，形态很像燕窝，由于大众都能消费得起，因此又被称为平民燕窝。当地朋友拿来原料展示给我们看，原来这种草我认识呀，是海石花。我少年时生活的村庄距离海洋不算太远，曾吃过海石花，但那是一种凉拌菜，被做成了咸辣口味的小菜，而且是比较完整的海石花，筷子夹起来好像看到了海底珊瑚，特有的生长形态犹如小小的树枝。此刻在平潭，海风不断吹着民宿的窗户，海石花的模样大变，以至于我都没认出来。盯着眼前被晒成浅黄色的丝丝缕缕状的东西，耳边听着草燕这个新名字，脑海立即浮想联翩起来。仔细打听，草燕已作为平潭三宝之一出现在游客面前。它受欢迎的原因是口味多到足足有30几种，很符合年轻人的选择。当然了，除了好喝，还要有特殊的营养。于是有人拿出《本草纲目》的说辞，还有人直接告诉我草燕的清凉解暑功效，甚至细数其中包含哪些微量元素，可以清咽消炎润肺。不过我更在乎草燕的制作工序是否成本很高，让当地渔民耗费大笔财力。得到的答案是，确实来之不易，才谓之为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世人都明白，可我不知道海石花需要什么样的生长环境，直到饮用了一杯草燕，内心才被真正触动。并非所有的海水里都能生出海石花，而是未被污染的海洋才能长出这种大海馈赠的原生态礼物。海石花悄然地出生在礁石上，礁石必须远离人烟，渔民来到远离海岸的岛礁，这礁石必须被海水覆盖，时而又露出海面，能获得阳光的位置，海石花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它们是海洋的女儿，被海水养育出来，像其他鱼类和虾蟹一样离不开咸涩的海浪，却又像向日葵一样面向金色的光线，成长为可爱的海洋生命。说到底，它们来路曲折也是渔民劳苦的见证。因为海石花在礁石上长大，还固有一种韧劲儿，无法轻易弄下来，比贝类粘附在礁石上还难以采集，渔民必须用铁家伙才能刮铲下来。遇到石缝里和贝壳上生长的海石花，更需要技巧，费心思，采集的困难增加了海石花的身价。海石花是与礁石融为一体的岩礁之花，无法人工养殖，只能是远海的馈赠，让我们领悟天赐的力量。从岛礁带回来的海石花，清洗过程特别考验人的耐心，碎屑里有沙石和贝壳残骸，都必须清理干净。从海石花到人们称赞的草燕，中间包含着采摘、清洗、制作等一道道精细程序。对海石花来说，该如何形容它们离开出生地的旅程呢？我想起中国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句子：人生嘈杂，人潮汹涌，有谁回顾那曾经蠕动的生命？有谁怜惜那永不能回到海中的游魂？在喝一杯清凉解暑的草燕时，也请致敬平潭渔民耕海而获的辛苦吧。同时对凝结大海背影犹如琥珀般的海石花也存一份感激。慢悠悠的饮用时，你是否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蝉声起落是夏日的诗行，在绿荫深处，他们用生命吟唱时光，且听这短暂而永恒的天籁。接下来请听文章《且听蝉吟》。且听蝉吟，作者利勇。那天下午3点，在办公室坐久了，我照例出去走走，走过那片杂草丛生的草地，到泡桐树下，冷不丁知了知了几声悠长的蝉鸣从树上漏了下来，洒落在我身上。我停在原地发呆，原来一年中最漫长最难熬的夏天已经抵达。知了响了几声后不再发出动静，也许树上的蝉是几只早起的鸟儿，大部队还没集合呢。这蝉鸣戛然而止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没有绵密盛大的蝉鸣，就好比夏天没有蚊子和西瓜，那么夏天还能称为夏天吗？这么一想，夏天聒噪个不停的蝉鸣好像也不那么讨厌了。严格说来，我们早已习惯了夏日经久不息一阵响过一阵的蝉鸣，哪怕蝉鸣像哗哗哗的雨一样覆盖下来，笼罩整个城市或者乡下，我们都知道那是夏日最寻常的景色。我们不过是把自己的烦闷烦躁迁怒于没完没了的蝉鸣罢了，难道不是这样吗？高温之下，心像是被泡在热水里，一些小事就能把这锅水煮沸，于是埋怨道，这蝉怎么这么烦人，真讨厌。然而让人没法静下来的并不是蝉鸣。小时候的夏日午后，我们总是躺在竹席上午睡，这时候乡下真是安静，连蓝得像琥珀的天空都不敢让白云走得太快，白云也就乖乖地放慢脚步，慢悠悠地在天空里变魔术，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鸟，一会儿消散成一缕白烟。这时候乡下真的静极了，静的只有悬在正空的太阳还在独自发威发怒。这时候那么热闹的蝉鸣仿佛也一直叫嚣着，但是午睡并没有受影响，反而格外香甜，平稳的像死时的蓝天白云。这就是诗人笔下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渐渐长大，慢慢从昆虫记里知道，蝉为了夏天的蝉鸣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蝉的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数日产卵，黑暗中蛰伏3到17年，再用地面约一小时的时间来蜕变，换来光芒四射璀璨夺目的空中鸣唱，也不过一两年而已。蝉为了见到光明，为了歌唱，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如果站在蝉的角度出发，是不是还有点同情这小家伙了呢？更何况蝉从来都是孩子们的好伙伴，走在乡下草儿茂盛的小路边，就能从草地里不费吹灰之力一把捡起伏在草叶上的小小蝉儿，并将它装在火柴盒里，这只蝉儿就成了陪伴我们度过漫漫夏日的玩具。而城里的孩子想要抓蝉也不是什么难事，我亲眼见一中年女同事赵姐，在闷得像火炉的午后，将自己全副武装，带着自己的儿子去公园的树上抓蝉。成功抓到蝉后，他俩像乌贼一样一溜烟儿溜回开着空调的办公室。外面实在是太热了，赵姐一边拿下遮阳帽一边笑着解释，儿子放暑假没地方去，我只能带来办公室，他还非让我去给他抓蝉。于是我们都看到了赵姐的儿子，一个10岁左右的短发小男孩，手里正玩弄着一只蝉。 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了蝉，无论是乡下孩子还是城市孩子，都有了夏天的玩伴。蝉鸣声声，这样的夏天每个人都那么熟悉。蝉鸣，我们知道季节里的一切寻常事物都会如约而至。蝉声起，喜欢歌唱的蝉儿们这儿起那里和，这里合奏，那里也热情如火。此起彼伏的鸣唱在夏天成了一道风景。升腾的温度下，只有蝉儿和植物最欢。

腾吧。植物在夏天生长迅速，菜园里的番茄、豆角、南瓜等每天都可以采摘，果园里的梨、桃、西瓜等水果也密集上市，这真是一场生命的狂欢呐。蝉声起，我忽然卸下了这些日来心里积累的燥热，如同音乐人李子恒歌中所唱，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0: 神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
0: 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无秽焉。”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0: 子时与有丧者之策，未尝饱也。
1: 孔子说，凡自己带着十条干肉来求见的，我从没有不予教诲的。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力求明白而未能明白的时候，我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又说不出的时候，我不去启发他。对他举出一个脚，他不能推之另外三个脚，我就不再教他了。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体育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欲不测。

0: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

0: 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集，房间内另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等着他交代完事情，担忧地问：
7: 顾氏作呀，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6: 顾青摇摇头：
8: 哼，没事，一点私事，陈先生请继续。
6: 这位姓陈的是南方军的特派员，来游说一众可能合作的军阀，因为事出保密，尽量低调行事，便约在了妓馆里。

0: 夜深了，整条同花巷却越发热闹起来。丝竹管弦里娇笑血笑不断，夹杂着脂粉香膏酒气，一片纸醉金迷。那种淫靡的气息仿佛有一种魔力，拖着人往这莺歌燕舞的温柔乡里坠。人还是那些人，歌还是那些歌，但从知晓燕婉也在这里，或许就在走廊尽头的某一间房间里的时候，顾青忽然觉得那些声音都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从耳朵里钻进去，绕在了心上，挠得人痒痒的。眼前总是出现他画画时的样子，他的笑一点也不矜持，像昔人说过的那种被天使亲吻过的笑容，甜的。燕婉画到一半，外头忽然乱了起来，慧仙叫来他的小丫头，让他去看看外头怎么这么吵。丫头去了片刻又跑回来，
1: 是警察局的人来检查，抓没持证的暗娼。
0: 慧仙不屑地嗤笑了一声，还不是借机来揩油的。然后转头对燕婉说，燕小姐，你也画了很久了，外头得乱上好一会儿呢，要不你早点回去歇着吧，下次再来画。燕婉点点头，收拾了东西，那小丫头领着她出去。
2: 让开让开，快
3: 走快走快走，赶紧走，停不了，太热闹了。
0: 庭院里十几个警察，为首的那一个正颐指气使地高声说话，
4: 根据违禁法法第七章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暗娼卖奸或代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处15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我们接到线报，说你这里有没有登记的妓女，快点儿把人都叫到院子里来，一人一证。
0: 老鸨偷偷往他手里塞着钱，陪笑道，
5: 哎呦官爷，咱们这里啊人人都有证，我这就叫人拿给您，可这会儿里头全是客人，把姑娘都叫出来查证，谁去伺候客人呢？咱们这生意还要不要做了呀？
4: 这是上级的命令，咱们只是执行的，少废话，姑娘不出来，咱们一间间查也行啊，只要对得上，他继续干他的，不影响你生意。
0: 那带头的用警棍顶了顶帽檐，向四周扫视了一圈，最后目光停在了刚下楼的燕婉身上，警棍一指，
4: 那个过来，把登记证拿出来。
0: 燕婉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在说他，他还没开口自辩，老鸨一甩帕子笑道，
5: 哎呦官爷啊，弄错了，那小姐可不是咱们这里的人，是来画画的画师。

0: 你以为这么说就能蒙混过关啊？把人先抓起来，要是正经人，就让家里人送良民证来。
1: 说着一招手，几个警员就冲上去了。燕婉眼睁睁看人冲到眼前，左右上去正要抓他，忽然有人道了声：“
2: 住手！”
1: 然后那人从楼上下来，也没看燕婉，走到那小头目面前，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两句。小头目脸色变了变，笑容立刻谄媚起来。
3: 误会啊、
1: 然后对着他的警员一吼：“
3: 还不放开！”
1: 燕婉拧着眉头看了眼张整，
4: 他在这里，那顾青也在这里啊。
1: 张整同那小头目说完转身回去，从燕婉身边经过的时候公式化的点了点头，连句话都没说就回到楼上去了。燕婉仰头看了看那间紧闭的房门，不知道为什么胸口也发紧了。他抱着颜料箱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
4: 顾青刚才是不是也在机关里啊？那天他到底受伤了没有呢？应该没有吧，不然怎么会这么快就跑出来寻乐子了？
1: 燕婉脑子乱乱的，虽然直觉他并不是个热衷于声色犬马的人，但他就在那里，竟然连见他一面都不肯吗？
4: 他恐怕是真的不喜欢我吧。
1: 燕婉丧气地把头靠在车壁上，他只是不知道顾青的车一直跟在他后面，直到看到他平安地回到学校，直到看到他的身影投在窗上，似乎是在桌前写字。
0: 会写什么呢？今日的所见所闻，他会失望吧？看到我出现在那种地方，会怎么想我？一个粗俗平凡的男人，不配被爱的男人。
1: 他有一刻想敲开他的门，想对他说，他去那里并不是去消遣的，但忍住了。他的世界一片黑暗，他不想把他拉进来，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他就很好了。顾青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没几天，那负责保护燕婉的人火急火燎地跑回来说燕婉被抓了，罪名是拐带人口，说是燕婉去韩香院画画，无意中遇到打手在调教个12岁的厨妓，他看不过眼，偷偷把人给带出去藏起来了。那妓馆的人自然不能罢休，就报警抓了人。他出面阻止，但因为抓人的是顾月的人，所以那些人根本不买账，他只得跑回来请顾青拿主意。顾青一听便坐不住了，翻遍了整个冀州的几座监狱，顾青才找到燕婉。这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3天了。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这监狱又旧又破，地上有不少积水，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老鼠蟑螂到处乱窜。燕婉蹲在床上抱着膝盖，大约因为不是头一回进监狱了，所以对于这些吓人的东西他竟然也不是那么害怕了，还会仔细去观察周围。他歪着头看房顶裂缝里滴落的雨，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那幅康斯坦丁·弗拉维茨基的油画《塔拉卡诺瓦女公爵》。传说这个假冒的女公爵被囚禁在了彼得保罗要塞，1777年的时候死在了一场洪水里，那油画里洪水自窗口涌入，一直漫到床铺高，老鼠们在四散奔逃，女公爵站在床上绝望地靠着墙壁，似乎是在等待死亡的降临。而此时的燕婉也在等待着什么，她自己都不知道在等什么。直到牢房的门打开了，那个人不顾地上的污水横流涉水而来，他才知道他在等他，一直在等他，等他的盖世英雄，等他的骑士把他从这地狱般的地方解救出去。
4: 他真的来了，
1: 他开心的想哭了。牢房里阴暗潮湿，

0: 女孩子头发凌乱，半张脸肿着，一贯明亮的大眼睛这会儿只能半睁着。
1: 竟然挨打了，是谁伤害了我的姑娘？为什么我这样保护着她，远离她，还是无法避免别人对她的伤害？我是不是做错了？
0: 燕婉半张着嘴，惊讶、委屈、慌乱，还有释然。她被这些混乱的情绪摆弄着，完全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到她的面前，缓缓蹲下身。
2: 哎呀！
0: 燕婉反应过来，吓得惊呼了一声，用手捂住肿着的那半张脸。
2: 你别看，太难看了，我怎么可以让他看到这么丑的样子？
0: 但他又想起来更重要的事情，一直想知道的事情。
2: 你还好吗？那天你没来。
0: 面前的女孩子脸肿着的样子有些滑稽，应该是很可笑的。她鲁莽冲动，她天真幼稚，她不懂世道险，或许会讨人嫌的，但她一点都不嫌弃。她这时候才知道，喜欢一个人真的不会在乎他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值不值得。
1: 所以他应该也很喜欢我吧，喜欢到可以不去问我为什么出现在机关里，只想知道我那天好不好。
0: 他笑不出来，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目光里却有什么在涌动。但因为他克制得太好，稍纵即逝，所以燕婉没有看清。他抬手拿开了他的手，手指轻轻拨开他的刘海，去检查他的伤势。
1: 我没事，疼不疼？
2: 很丑吧？
0: 他更关心这个。他委屈地想哭，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太丑了，让顾青看到自己这么丑的样子。顾青没说话，轻轻把他抱了起来。
1: 来，我带你走。
0: 燕婉在他怀里感觉到他的力量，也感觉到他身体的紧绷，那种从精神到肉体的紧绷，好像不会松懈一样，就很让他心疼。这样的怀抱让他安心，这几天没好好休息过，到了他怀里竟然很快就睡着了。他醒来时人已经在宿舍里了，唐素星正在他旁边打盹，见他醒了自然是一阵忙碌，也不忘唠叨他。
3: 你呀，做事太冲动，怎么说偷就把那孩子偷出去安顿到育婴堂了。
0: 燕婉听得心不在焉，只是在想，
2: 他会来看我吗？是不是觉得我是麻烦精，以后再也不想理我的破事了呢？
0: 唐素心的手在他面前摆了几次，终于是把他的活儿给叫回来了，端了粥来给他喝。
3: 哎，好在是没破相，不然有你哭的。你啊，赶紧好起来，这几天都没去上课，校长也不知道你出事了，看你旷工都有意见了。
2: 是啊，我要赶紧好起来，起码要去和他说声谢谢吧。
0: 他脸上的肿退去后，迫不及待地寻到了军部，矜持也不要了。他知道要是这样干等着，他是不会主动来见他的。那山不来救我，我就去救山，总要有人迈出去一步呀。燕婉在他的会客室里等了大半天，到了夜色降临了，顾青才回来。见到他时，他也颇是意外。
1: 抱歉，让你久等了，最近实在太忙了。这话就挺像借口的。
2: 没事没事，是我打扰你了，我就是过来跟你说声谢谢的，谢谢你救了我。我也听说了，警察给阿珍，啊，就是那个我从韩香院偷出来的小孩，他们给他上了户口，以后他就有机会上学了。
0: 他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会儿，他静静地听着，最后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他才鼓起勇气道：
2: 我是真的特别想谢谢你，能不能请你吃顿饭？
0: 顾青嘴角动了一下，在内心极其隐秘的地方，有一个声音在大声嚎叫着，答应他，答应他。但他最后却是垂目看了眼手表，是在同手表说话。
1: 抱歉，真是不巧，我要去剿匪，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出发了，不确定什么时候回来。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拒绝了吧？
0: 燕婉觉得好像有人在拧他的心，酸的，疼的，说不出来什么滋味。女孩子嘛，就算被拒绝了，也要给自己留一点体面。她忽然咧开嘴笑了一下。
2: 哦，那是不巧，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有事，那我不耽误你了。
0: 他站起身，拿了手包。
2: 顾长官，那我走了，再见。
0: 他努力地笑着，心里却苦涩得要命。燕婉转过身离开，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上冲，他拼命忍着。
1: 燕小姐。
0: 燕婉没有停下来，冲他摆了摆手，没敢回头。
2: 祝您旗开得胜啊，顾长官。
0: 开始的步伐还很镇定，到了后来，他几乎是小跑着离开了那幢建筑，直到跑出去了很远，远到再没人看到的地方，他才停下来。燕婉觉得自己还没开始恋爱，好像就失恋了。眼泪终于可以无所顾忌地流了，他一边哭，一边自嘲地想：
2: 童燕婉，瞧你怎么也哭哭啼啼起来了呢？不是说了只喜欢不纠缠的吗？现代女性怎么可以这样不洒脱？或许就如同母亲总说的那样，有的人啊，就是姻缘不上，没有份儿。
0: 他开解了自己一会儿，但哭得更大声了。
2: 他没说喜欢，连喜欢都没说出口，我好不甘心。
0: 燕婉从来都不知道，努力赚钱是这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浑浑噩噩过了几日后，他便打起精神，好好画画，努力挣钱，争取早日把欠款还上，把路费攒下来。这日弄好了吃的，唐素心把饭菜摆好，递了筷子给燕婉。
3: 哎，对了，你听说没有？西边荡平了几个土匪窝，以后跑生意的再不用绕着走了，当地的老百姓都高兴坏了。
0: 燕婉嚼着东西，心里想：
2: 知道怎么会不知道？是顾青吗？
3: 我那学生家里要在六国饭店办一个募捐慈善舞会，也庆祝荡平匪乱，晋州城里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出席。哎，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说不定还可以和你的那位普通朋友来个巧遇呢。
2: 可我没钱捐啊。
3: 没事儿，你也可以捐画啊，我觉得你画得很好。
0: 唐素心一向爱他的画，喜欢他的灵动轻盈。燕婉正好有一幅风景油画，本想着拿去寄卖，如今听唐素心这样一说，若拿去募捐拍卖，倒也算是给国家尽些绵薄之力。
2: 既然是庆祝舞会，那么他应该会出席吧？就算我们没有什么可能，可看一眼也好啊。尤其是在报上看到记者说顾青在战斗中受了伤，我就更不能不去了。哪怕是问一声好，我也满足了。
0: 燕婉掰着手指头等到了舞会这日，早早打扮妥当。她知道自己美，所以故意往素景里打扮，生怕因为自己太美而节外生枝。唐素心执教的这一家主人姓邓，名义德，是当地极有名望的富商。邓家向前又是前清的翰林书香门第，有钱有名有地位，是各方人士拉拢的对象。来的军官不少，还有不同颜色制服的。燕婉看不出他们的身份来历，也不关心，只在那些穿着戎装的人里找那张熟悉的脸。寻了半晌，灰了心。

0: 大约顾青并不喜欢这种场合吧。唐素心身为邓家的家庭教师，也有一些人情要应酬，夜晚谁都不认识，也没心情去交际，便寻了一处安静的软椅坐着，不敢喝酒，只端着气泡水慢慢喝。
1: 我会开始的好一会儿了，人就没见到顾青，应该是不会来了吧。
0: 他正想着心事，忽然眼前光影一闪，有人到了面前。夜晚心头一动，忙抬头，也姓顾，但不是顾青。顾月拄着手杖，微笑着在燕婉旁边坐下。
2: 每次燕小姐看到顾某似乎都很失望啊。
1: 没有没有，我以为是我同来的朋友找我。
0: 燕婉喝了一口气泡水，掩了脸上的失望。
2: 燕小姐怎么不去跳舞啊？
0: 顾月从路过的侍应生的托盘里拿了一瓶酒和一只酒杯，倒了半杯。
1: 我大会跳。
0: 燕婉撒了谎。
2: 可惜啊，认识燕小姐晚了两年，否则顾某就可以教你跳舞了。
0: 他自嘲地笑了笑。燕婉不好接这个话题，这个人看着客气，但总觉得有点危险的气息，他只想躲着。这会儿倒盼着能有人来请他跳舞，这样就不用应付他了。可人来人往的，竟然连一个请他跳舞的人都没有。
1: 唉，只是没穿漂亮的礼服，没认真打扮，行情就差成这样了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千丝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祝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一集。他只是不知道，顾月过来之前已经吩咐了手下，不许陌生的男子靠过来。顾月颇是健谈，又同他说起荆州最近的画展，夜晚疲于应付，末了顾月又约他。
5: 楚先生过几日就离开荆州，不过离开之前会到寒舍小坐清谈片刻，若是燕小姐有兴趣，我派人去接你。
4: 燕婉抱歉的笑笑，
6: 我最近真是太忙了，怕是抽不出时间出来。
4: 魏衍是不自在，只得一口接一口的喝气泡水，肚子都胀起来了，真是个不识抬举的小丫头啊。顾月的部下最近事端频出，他忙得差点把这个女人给忘了。顾月脸上的笑慢慢敛起来，肩背挺直，人略倾向前，声音低缓。
5: 燕小姐是不是瞧不上我这个瘸子？她是你喜欢青哥？
4: 燕婉嘴里的气泡水扑的一下喷了出去，还好没喷她一脸。
6: 抱歉抱歉。
4: 她忙擦了嘴，心里快速的想该怎么办，最后一咬牙，
6: 顾先生您不要误会，其实是我有未婚夫的。
4: 他还未说完，顾月忽然嬉笑出声。
5: 青哥，你来的也太晚了，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4: 燕婉一转头，见顾青就在不远处，他臂间挽着一位精心装扮过的清丽的小姐。两人在顾月和燕婉面前停下，顾青像同一个普通朋友打招呼一样，冲燕婉颔首。
5: 燕老师，祁阳。
6: 不知道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听见了，他身边的女伴是谁呢？是他喜欢的那个人。那小姐个子比我高，眼睛虽然不算大，但眼尾微微上挑，别有一种妩媚，衬得我有些憨憨的。
4: 燕婉心里十分难熬，生硬地同他点头问好，然后局促地站起身。
6: 各位抱歉，我要去补个妆。
4: 然后落荒而逃。兄弟两人客套地寒暄起来，顾月边同顾青说话边审视着他的表情，以为他会去看燕婉，但他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追过去。燕婉躲在换洗室里傻坐了半天。
6: 这是什么日子啊，好不容易等到了想见的人，却让人家听见那些。那顾月也真是讨厌，这么多女孩子她不找，偏找我说什么话。
4: 她生了半晌的气，又用冷水洗了洗脸，人总算冷静下来。补完妆出来，燕婉正遇到唐素心。唐素心见了她，拉住她的手。燕婉随着唐素心去了小会场，拍卖正如火如荼，各界人士为慈善慷慨解囊。看了一会儿，正看到自己的画，拍卖师介绍，
7: 这一幅是画坛后起之秀燕婉小姐的油画《明月万山头》。
4: 燕婉只想往后躲，脸也发烫。
6: 哎呀，这吹的也太过了。
4: 唐素心拍拍她的手，
8: 哎，你自信点嘛，瞧都拍到100了。
4: 这幅画起拍价格并不高，可有两人一路竞拍，一直拍出了400大洋。夜晚踮脚去看，拍到画的竟然是顾月，他心里真是郁闷极了。夜晚不想再和顾月碰面，便拉着唐素心从小会场退出来。进了大厅，迎面就看到几个戎装的军人端着酒在一起聊天。虽然有长有少，那么一群人在一处，顾青神色并不倨傲，可仍然有些众星捧月的意思。药婉那点小情绪因为刚才看了拍卖，一打岔已经跑没了，见了他就有点晕乎。那挺拔身姿，玉貌轻颜，压倒了这满是流转的光华。瞧他这毒辣的眼光啊，看上的男人自然不差。夜晚同唐素心从他们身旁经过，夜晚竖着耳朵听，可只是擦身一过的功夫也听不清在说什么，似乎是在说南北政局。走过去了，每一步都离他远一些，心也就空一处。他有点不甘心，自己眼巴巴地跑过来，不就是为了见他一面，说几句话，问问他好不好吗？
6: 难道就这样回家了吗？即便是他有了女朋友，或许他们会结婚，可我这一段心事连说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多难过啊。
4: 在此之前，他的心事并没有打算说出来，可到此时有一股冲动涌上来，他不要把这句话憋在心里了，他就是想要对他说一声喜欢。一个人若知道世界上有多一个人喜欢自己，不管怎样都会觉得开心的。
6: 我想好了，只喜欢不纠缠，若他觉得困扰我也可以离开。
4: 夜晚停了下来，对唐素心说，
6: 素心姐，我有点事，你忙自己的去，不用管我。
4: 唐素心见他言辞闪烁，转头看了顾青那边一眼，了然地笑了笑，点点头。为了壮壮怂人胆，药婉叫住一位侍应生，抓了一杯酒咕嘟咕嘟灌下去，然后深吸一口气走到那群人面前。那些军官看到一位年轻的小姐走过来，都停下了交谈，看向她。药婉的眼中只有顾青一个人，虽然也感觉到了旁人脸上看热闹的表情，却全都无视他们。
6: 顾长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请您跳支舞。
4: 夜晚站定在顾青面前，顾青还未开口，旁边一位年轻的军官识笑打趣道，
9: 小姐，您请错人了，顾师长从来不跳舞的。哎，不如小姐请我跳吧，在下一定奉陪。
4: 众人在一旁哄笑起来，夜晚两颊发烫，可还是倔强地望着顾青。顾青转向众人，把酒杯递给其中一人，
5: 你们可不许胡闹，这是社妹的老师，别人的舞可以不跳，这一支一定要跳。
4: 然后向夜晚做了个邀请的动作，走上去牵住了他的手，进了舞池。一直到顾青的手搭在他的腰后，夜晚才反应过来一样，他竟然在和他跳舞。人在舞池里转，头也在转，只有目光定在他脸上挪不开。良久的沉默，大厅里的音乐声谈笑声似乎也都消失了，周围投过来窥探的目光全都可以视而不见。顾青在他眼里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茶青色军长服，上衣有七颗平原式纽扣，金色的领章，金色的肩章，袖口坠了一道红线边，茶青色的军帽，帽墙中央有一道平金线。他的左手搭在他肩上，他的左手虚虚地靠在他后背，目光缠在了一起。夜晚见他喉结微微滑动了一下，听见他低声道，
5: 抱歉，我舞跳得不好。
6: 可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10: 你还好吗？我看报上说你受伤了。
4: 问完这句，他自己觉得委屈得不得了，心口酸胀胀的。
5: 喝酒了？
6: 我的问题他没回答，怎么还问上我了？
4: 但他只有傻傻点头的份儿。
5: 喝了多少？
6: 一杯，就一杯。
5: 那就好，女孩子在外头别多喝。
6: 为什么？

0: 因为你醉酒的样子太可爱了。
1: 顾青微微笑了笑，那每天夜里都会浮现在眼前的脸，刚才他一腔孤勇站在人前要他跳舞的样子美得惊人，让他此前所有的打算一瞬间全都推翻了。
2: 你还没回答我呢。
0: 什么？
2: 你还好吗？
0: 哈，没事。
1: 独自养伤，他不想让他看到他的伤难过。
2: 刚才一同来的小姐很漂亮啊。
1: 他故作轻松，偏过脸去看别人。
0: 是吗？
2: 对啊。
1: 夜晚顿了一下，小声问：
2: 是你喜欢的那个人吗？
0: 不是。
1: 有些意外，夜晚抬眼去看他，他正垂目，带着一点笑。
2: 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0: 什么？
1: 夜晚深吸一口气，既然打算坦诚以待，那么便不应该有任何隐瞒。
2: 我有未婚夫。
0: 哦。
1: 顾青哦了一声，其实他并不怎样在意，这样可爱的女孩子被很多人追求，对他来说并不意外。
0: 听见了？
2: 果然听见了，难怪对我这样冷淡，是觉得受到了欺骗吗？我不是故意要隐瞒的。
1: 他嗯了一声。
0: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不能为外人道的事。
1: 夜晚心里焦急。
2: 这是什么反应啊？这么平静，哪怕有一点点喜欢，不是应该生气斥责我欺骗吗？
1: 夜晚认真地同他道：
2: 还有，我不姓燕，我姓童，人东童，叫童燕婉，原来是从亭亭四月燕婉如春里取了燕婉两个字做名字的，后来因为总打仗嘛，阿玛才给改成了海清和燕的燕字。
1: 他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他们之间的缘分不仅只有同月同日生。
2: 我是定州人，家中父母都在，有五个哥哥，婚事是自小定下的，我不喜欢他，也没有打算要嫁给他。还有，我喜欢你。
1: 这一句话有点难以启齿，所有人生的第一次总是要我们鼓足勇气，总要我们千回百转，费尽思量，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去承受他的结果。不说还可以继续做普通朋友，说了他也许会就此疏远。不，他一直在疏远他。顾青一直想要慢慢来的，想要避开他所有可能会受到的伤害，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这几个月来相思如狂，这是一份不可辜负的真情，他也不想再等。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喜欢这个女孩子，爱中她，谁都不可以伤她。两人的右手本是松松搭在一起的，顾青却感觉到他因为紧张手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掌心有了压迫感，像有人在握紧他的心脏。
2: 还有我。
0: 夜晚。
1: 顾青忽然打断他，凝望着他的眼睛。这一步让我来走。
2: 啊？
1: 像鼓足气的气球忽然被人扎破了一处小孔，泄了气。
2: 是猜到我要说什么了，所以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我吗？已经开始想哭了。
0: 你不是说过我们军阀总是欺男霸女的吗？
1: 他说着说着轻轻笑起来，燕婉被他的笑晃了眼，傻傻盯着他。
2: 什么意思啊？
0: 就算嫁了人也会抢回来。
2: 他的意思是

0: 夜晚以为自己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又可怕是自作多情会错了意。
1: 那天在灵法寺，我有句话没来得及说完。
0: 夜晚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心跳得极快，血都往脸上冲。
2: 什么话？
0: 他放在他腰后的手忽然用了些力，将他带到了怀里，舞步和心跳一起乱了。他微微垂下头，唇正好在他耳边。
1: 我喜欢你。
0: 一曲终了，响起鼓掌声，众人纷纷走出舞池。夜晚从那雷动的掌声里缓过神来，好像才听清楚他刚才说了什么。顾青牵着他到一旁，回过脸看他紧抿着唇，可不一会儿笑了一下，然后又咬住了唇，又想笑又想哭的样子。
1: 这是什么表情啊？
0: 顾青轻笑着问，打着商量的语气。
1: 那要是不喜欢，我再努力努力。
2: 谁说不喜欢了？
0: 他急着道。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表情，晕乎乎的，又像在做梦，偷偷掐了下自己，怪疼的，不是梦。心踏实了，小脾气便上来了，自己这反应实在不矜持，便抿住唇生自己的气，还生他的气。顾青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心，笑了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那边还有点事，你先找点吃的，自己玩一会儿，回头我送你回去。
2: 当我做小孩子吗？
0: 但他的声音太温柔，让他没骨气的把所有的不满都一股脑丢了。夜晚点点头，心里有很多很多话要说，可现在不是说的时候。顾青走开后，夜晚就乖乖坐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慢慢吃着一块苹果塔，满口满心都是甜的，脸上便有怎么都挥不去的笑。他看向人群，远远看见顾青在同人说话，姿容标秀，卓尔不群。顾青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也往他这里望了一眼，目光撞到了一起。夜晚含着笑垂头咬了一口点心，不好像花痴一样总盯着他看，可眼睛他就是不听话，像自己长了脚，偏偏要去看他。他心里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想要同唐素心分享，在人群里搜索唐素心的身影，发现他正同一个年轻的男士跳舞，因为背对着自己看不清相貌。
2: 但那背影怎么感觉那么熟悉？
0: 夜晚一直盯着他们看，直到这曲子结束，夜晚才看到他的侧脸，当下心重重一跳。夜晚分过人群匆匆寻过去，可只看到唐素心站在那里，不见那位男士。
2: 素心姐，刚才和你跳舞的是什么人啊？
0: 唐素心怔了一下，旋即笑着道，
3: 是刚认识的一个朋友啊，怎么了？
2: 我瞧着他有点眼熟，像我……
0: 夜晚顿了顿，想起来他没同人说过家里的事，便摇摇头四下张望，没看见唐素心脸上一闪而过的惊诧。
3: 不能吧，是外地做生意的，刚到晋州。
0: 夜晚的目光一直在找那个人，直到看到那人正同几个身穿长衫的人说话，便匆匆丢开唐素心，疾步走过去。可还没靠近，那人便端着酒杯走开了。夜晚只得跟上去，离开了舞厅，转个弯竟然跟丢了。
2: 到底去哪了？
0: 不见了人，只得原路返回。他心不在焉的刚进了大厅，就同人撞了个满怀，那人手里的酒全洒在他裙子上。那人抱歉道，
4: 哎呀，小姐真是对不起啊。
0: 说着掏了口袋巾出来，但又不好碰他，便拿着帕子踌躇的不知如何是好。夜晚看清了他的相貌，惊讶的说不出话，连裙子都顾不上擦了。
2: 小姐，四哥哥，我是夜晚啊。
0: 那人却疑惑地摇摇头。
5: 燕婉？小姐，我们认识吗？
0: 燕婉仔细去看他的脸。
2: 四哥哥离家六七年，虽然也许会有所变化，但我的四哥哥我不可能认错啊。你不是童眼泉吗？定州童家的童四爷，我是老六六哥哥，你不认得我了？
0: 那人退开了两步，从怀里拿了名片递给他。
5: 啊，小姐，我想你认错人了，鄙人姓严，名海城，诬陷人。
0: 燕婉接了名片，低头一看，果然上面写着严海城，大都会贸易公司。
2: 难道真认错了？
0: 燕婉再看向他，身量是差不多的，不过这人似乎比记忆里的四哥哥魁梧一些，面皮也黑一些。他道了声
2: 对不起啊，也许是我认错人了。
0: 那人笑了笑，
5: 小姐啊，刚才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裙子，你住哪里啊？我买条新的赔给你。
2: 不用了。
0: 燕婉又看了他几眼。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0: 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北京时间4:00。FM。

0: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

0: 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汉与匈奴的合战。一，匈奴文明。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和外交大权，有左右古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系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上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来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古黎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也是军事将领。而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也就是千骑长，百长，也就是百骑长，以及十长等中下级带兵的长官，分别率领着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为强盛的时候，军队由24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数万人，少则数千骑，总共有骑兵300,000人。而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集了大量的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他们对外掠夺和压迫附近的各族，统治被征服的地区，而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在生活习俗上，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的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牲畜四处迁移，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养给于畜牧及相关的产品。匈奴族的食物是以牲畜的肉、乳浆和奶酪为主的，他们以皮革球等作为衣服，以毡毯做帐篷的住所，其他的物品比如铠甲等等都是用皮革制成的。除了畜牧业以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小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粮食。匈奴人以这种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比较强的依赖性，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畜死人亡，这也就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袭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别散分离的社会性质。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进入铁器时代，掌握了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他们出土的刀剑和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接受了铁器文化的。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族人互通官事，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却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即无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18拍中所言的，

日月、喜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和鬼神的佑护。他们上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之中非常的普遍。而收继婚，也就是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而妻之，这样的习俗也保留着。二，河与战。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开始向南方迁徙，他们侵扰汉朝控制的区域。而汉朝为了保卫农业文明的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并存着，交流与融合共生着。从秦朝末年开始，群雄逐鹿，争斗不已。而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的更替。王位继承人默毒单于射杀了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他自立为单于。之后，默毒率众东征西伐，消灭东胡，驱逐肉支，降服了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且占领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从东自辽东，西与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地侵扰汉朝北方的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韩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结果他被匈奴以40万精锐的骑兵围困在了平城白登山。被困七天之后，刘邦听从陈平的计策，用重金贿赂了默毒单于的胭脂，这才得以脱身。他一直到了平城与汉军会合。经过这场战役，刘邦认识到他还没有实力来抗击匈奴，所以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作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而且每年还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且与匈奴互通关系，以减少其侵扰。但是和亲的政策作用并不大，匈奴乃是不断的侵扰，有时烽烟警报竟然直逼长安城。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家实力也大大增强了。汉武帝即位的几年之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用武力对付匈奴，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北方的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三年，公元前133年，汉军于马邑的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的匈奴军队。匈奴人发觉汉军的计谋之后，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了。自此，汉朝与匈奴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朝的军队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比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

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通过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这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作战，汉匈的力量发生改变，战争的主动权不再只掌握在游牧的匈奴人的手中了。三，匈奴的分裂与西迁。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之后，汉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的出击了，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优势之下，采取稳守边塞、合战结合的方针。西汉武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终于分裂成了东西两部，这也是匈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之下归附汉朝，向南方迁移，一直到了长城一带。汉朝政府对之优待有加。到了王莽当政的时候，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义政策，所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开始恶化了。匈奴频繁地骚扰边境，又一次成为严重威胁。东汉初年，经济破坏严重，所以只能对匈奴采取守势。而当时由于匈奴也是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伤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夺权力，内讧不断，再加之东方的乌桓族势力逼迫，匈奴的日逐王比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四五千人投奔了汉朝。建武24年，公元48年，匈奴南部的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向东汉王朝表示愿用为藩币御北虏。于是汉朝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匈奴于是就分为了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迁边郡的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地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了。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着外戚的辅政之计，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之后，窦宪害怕被太后所处置，所以就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来赎他的罪过。而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到了干旱蝗灾，他们的部众牲畜死亡非常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就上书请求汉朝一同出兵。窦太后就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耿炳率兵出征，他们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鸡落山。最终的结果是北匈奴战败，被斩首众多，被俘获的牲畜达到了百万余头，而北匈奴归降的人也有20多万。
窦宪和耿炳

出在3000多里，一直登上了燕然山。他令班固写名，在这里刻下了石碑，送功而返。次年，汉朝的大军又击败了伊吾地区的北匈奴，而窦宪想趁北匈奴衰落之际将他一举歼灭，所以在永元3年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金微山在今天的阿尔泰山一带，最终汉朝彻底击溃了北匈奴。自此以后，北匈奴的余部有一些降服了汉朝，有一些归附了当时的鲜卑族，而其余的大部则离开故地，走上了一条西迁的道路。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了。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历经厮杀血战，先后到达了西域地区，然后又迁往中亚和东欧。大约从4世纪中期开始，匈奴人就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了，时间是公元374年。当时罗马帝国的史学家阿密阿纳斯写了一本历史，这部书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书中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了进攻，遭遇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但是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帝国，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他们的骤然来临感到十分恐慌，而且对匈人掠夺和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据了匈牙利平原之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到了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所谓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匈奴。而直到今天，大多数的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的西迁引起了欧洲大陆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两大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从而改写了整个欧洲的历史。第十节，王莽托古改制。公元8年，新朝时期。作为外戚阶层的代表，王莽将自己的野心层层包裹在谦恭仁义的外表之下，因此得以平步青云，大权在握。一旦时机成熟了，他就毫不犹豫地撕下那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汉家天下据为己有，从而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改制活动，但最终却酿成了一场闹剧，他本人也死于非命。因此后人作诗评价王莽说，像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独掌权柄。

0: 西汉成帝的时候，朝政大权旁落到了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的手里。王太后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弟弟王曼早死之外，她把其他的都封为了侯。老大王凤更是官至大司马。王家权倾朝野，兄弟子侄都十分的骄横奢侈。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王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

0: 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塘，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0: 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0: 扩率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

0: 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1: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0: 从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2: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4: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4: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

0: 乌克兰3-1战胜卡塔尔。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召开，周祖义强调擦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绿色底色，赵龙主持，郭宁宁出席。
1: 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
2: 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外贸韧性持续显现，1至5月福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宁化凤凰山，探寻长征起点的时代新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山军、林志南报道，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工作会议暨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昨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双碳引领，接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高质量推进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擦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绿色底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指出，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部署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念，开创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些都为我们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周祖义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努力推动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素质和人民生活高品质协同并进。要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打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坚持高水平保护，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态系统安全，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一体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建设，让人民群众在美丽家园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要坚持高效能治理，着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绿色发展政策机制，大胆改、深入试，探索更多标志性制度成果，打造具有福建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周祖义说，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关心支持，希望国家有关部委一如既往地给予福建大力支持，共同深化试验区建设，全省广大企业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持系统观念，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推动试验区建设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奋力谱写美丽中国福建篇章，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会上，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做了汇报，省检察院中宁县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同志做了交流发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2: 昨天召开的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

0: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孟谦，
1: 是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任务的省份，建立全国首个海洋碳汇交易平台及农业碳汇交易平台，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世界纪录，核电装机比例和发电比例位居全国第一，生态环境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
0: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结合本职工作，分享了十年来期许攻坚深耕生态保护的亲身经历与实践感悟。莆田市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管理处副主任吴俊伟，
2: 依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我有幸全程参与木兰溪防洪工程建设，通过标准化的防洪堤修建、水生态修复，如今实现了四水互绿惠民一体推进。
0: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管理局干部徐自坤，
3: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年，是武夷山生态蝶变提质增效的十年。作为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名基层一线工作者，见证了武夷山生态一年比一年好，绿水青山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
0: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为新起点，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展现福建担当。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抓住机遇，趁势而上，推动“十五五”生态省建设和环境保护规划的落地见效，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方位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高质量打造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5: 福建省的高考成绩昨天出炉，昨天下午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也正式公布。2026福建省普通高考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为：普通类物理科目组本科批446分，高职专科批2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8分，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本科批458分，高职专科批2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33分，艺术类物理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35分，专科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12分，专科165分，艺术类历史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44分，专科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21分，专科165分，艺术类省统考不含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合格线本科195分，专科180分，戏曲类省际联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180分，体育类物理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0分，专科165分，体育类历史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8分，专科165分，体育类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60分。
0: 福建省统计局日前发布2026年1至5月福建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五月全省工业生产稳步增长，消费市场持续复苏，外贸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金融运行稳健，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 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5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3.6%， 降幅低于全国 0.5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1.3%，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 消费方面，一至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674.24亿元，同比增长 2%，增幅比全国高出 0.6 个百分点。外贸方面，一至五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8175.7亿元，同比增长 8.2%。 市场价格方面，

0: 1至5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 涨幅比1至4月提高 0.1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方面，1至5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24.95 亿元，同比增长 2.6%，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452.7 亿元，同比下降 0.8%。 金融存贷款方面，5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94771.98 亿元，同比增长 7.6%，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91174.62 亿元，同比增长 3.8%。
1: 省重点项目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近日竣工，将在年底随通航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同步投入使用。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货运站长达630米，体量大，结构复杂，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将货运站一分为二，东西两侧同步施工。中建三局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项目负责人杨豪荣：
2: 相当于我们将整个630米的货站分成了两个300米的小货站，两边同时施工，将整体工期缩短了一半。
1: 建设中，施工团队通过设置伸缩缝兼防震缝等方式，提升货运站抗风能力。团队还同步利用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提前生成工程精准详图，提升施工效率。杨豪荣：
2: 在设计阶段，我们将项目分成了5个小的单元，中间设置了4道伸缩缝和抗震缝，整体的抗风效果就好。在管网施工之前，我们项目通过 BIM 技术将所有的管网在 BIM 模型上面进行了模拟。
1: 据了解，商州翔安机场货运工程及航空货运、物流仓储、配送、信息交易等功能于一体，年货油吞吐能力可达43万吨，计划在2026年12月随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同步投入使用。
3: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三明市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这片闽赣交界的红色热土，溯源壮阔长征起点，探寻红色文脉的时代新生。包围

0: 巴图一千多流英。
1: 这首代代传唱的河口怀土比参军，生动地记录了宁化当地百姓自发拥军之前踊跃参军的情景。位于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的红军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在此火热开展。河口怀土两地掀起踊跃参军、比拼之前的热潮。河口区超额完成千人参军任务，怀土干群奋勇争先，不甘落后，最终集结1002名青年报名入伍，在苏区扩红竞赛中拔得头筹。宁化凤凰山村地处武夷山东路闽赣两省交界，自古为边关要道，特殊的区位优势让这里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宁化西部的革命星火发源地。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村内五通庙，朱德在千年古章下宣讲革命思想，先进的革命理念扎根乡土，为当地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筑牢了思想根基。1934年十城阻击战结束后，红三军团四师、少共国际师、军委炮兵营等多支主力部队先后在凤凰山集结休整，补充物资。当年十月上旬，这支英雄部队从这里会师西进，转战赣地，奔赴于都，正式开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中共宁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谢丽梅：
2: 上万的红军将士从这里整装出发，将闽西俄旅的赤诚忠勇镌刻在了万里长征的壮阔征途上。
1: 依托长征始发地 IP， 当地深耕红色文旅产业，打造集党史学习、党性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的特色红色文旅线路。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离退休教职工、党支部书记洪万树：
3: 宁化人民呢为红军长征呢做出了很大贡献，要学习呢长征精神啊，不畏艰苦，不畏困难。
1: 红色文旅的蓬勃发展，也有效带动了当地薏米、茶油等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让红色资源真正转化为乡村振兴。

0: 新的绿色动能。宁化县怀土镇凤凰山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凯：
1: 既要守护好老一辈留下的红色家底，讲好凤凰山长征故事，也要带动村集体征收、村民致富，让红色乐土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2: 昨天，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四届两岸青年创未来科普夏令营在福州市鼓楼区海峡熊猫世界开营。活动以两岸科创行、青春筑海峡为主题，60多名两岸青年齐聚蓉城，开启为期五天的科技文化探索之旅。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3: 海峡两岸的各位亲友朋友，
4: 开营仪式上，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为两岸青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具身智能科普讲座。讲座现场，憨态可掬的机器熊猫与大家热情互动。随后，两岸青年共同参观了省级台湾青年体验式交流中心、科普教育基地、海峡福州熊猫世界，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台湾大学生王诗晴：
5: 我很期待的是因为可以了解到福州这边的文化，其实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过，并没有特别了解熊猫这个动物，但是今天可以真的就是看到它的实体本人，让我觉得非常神奇，然后也觉得可以来这边创造很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是很棒的。
4: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两岸青年还将走进福建师范大学、三方七巷台湾会馆、福州市科技馆等地参观交流，体验前沿科技，感受闽都文化。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陈毅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两岸青年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6: 活动的话，主要还是以科普和科技为主，让两岸的青少年通过科技的一个桥梁，更进一步的进行一个交流，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大陆在科技方面的一些突破和成果。
0: 来关心天气，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暴雨预警四级信号，24号晚上到28号，福建有明显降水过程，雷雨时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50至150毫米，局部250毫米。省气象台提醒，中南部沿
7: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8: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9: 那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9: 太慢了。
11: No。
9: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0: 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哎，周四了啊。
1: 嗯
0: 嗯，就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今天终于又来到了这一天啊。
1: 哎，这么耳熟呢？哎，
0: 没有到，没有年复一年。
1: 不是，你听你刚刚这像唱歌呢
0: 啊？
1: 是不是有歌词是这么说的
0: 啊？有，那些年嘛。
1: 啊，对对对，
0: 终于熬，
1: 终于来到，
0: 我们又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嘛。
1: 嗯嗯嗯嗯，
0: 是那么这样的，好像不是熬到了吧，
1: 不是熬到了
0: 啊，
1: 熬到了是我们的心声，
0: 他，啊，是来到了这一天。
1: 对，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平潭今天是阴转大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可是啊，
1: 但是目前还没有下啊。
0: 对，这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感觉今天这个北风的效果有多么明显。
1: 哦，就是没有觉得有多么的凉爽啊。
0: 那地库还是这个该湿和湿的啊。
1: 是。那么26号明天呢是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后天中雨，25到27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嗯，
0: 你很难想象到六月底了，
1: 是
0: 25度啊，24度，
1: 最高27。嗯，
0: 就是没有敢这么写的，剧本也不能这么写呀。
1: 那可能就是没太有常识的人会这么写
0: 啊。
1: 哎，今年这个天气是有点反常啊。
0: 不是说今年是厄尔尼诺吗？
1: 嗯，
0: 怎么整出来个拉尼娜呢？
1: 不知道啊。
0: 嗯，好了，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给大家送歌啊，今天两首歌曲，一首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
1: 还有一首赵雷的《南方姑娘》。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24号，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1: 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针对赖清德关于南海、东海的相关言论，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0: 针对有报道说2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24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1: 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0: 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山西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24号，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
1: 世界气象组织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0: 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版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1: 近日新疆起墨，越野车内两人因山洪被困，路过牧民合力施救，两人最终成功脱险。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我省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7月1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
0: 最后再来关注江西南昌，7月1号至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

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额。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4: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7: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
12: 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最近呢，在山东济南，一位怀孕35周的老师在学校走廊里走路滑倒了，
1: 太危险了。
0: 是，结果呢，两个学生飞奔上前扶起老师呢，提着可乐炸鸡感谢两位这个学生啊，这也算是恩人了啊。
1: 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当时马老师说，早读的时候这两个小朋友作业没带，于是呢就让他俩站在门口清静一会儿，以示惩罚啊。然后呢，这老师就出来接水了。地上有一点水呢，没看到就滑倒了。
0: 哎，
1: 这个时候两个学生就跑过来把他扶了起来。
0: 是，这个监控视频画面显示，事发时呢，两个小同学一人啊快步上前搀扶起马老师，另一人则跑去取来老师的手机和扇子。那两位同学呢向记者解释说，拿手机是为了及时联系老师的家人，保障马老师的安全。拿扇子呢是为了出汗的马老师来
1: 给他扇风
0: 降温啊。
1: 对。他们说，我们觉得事情发生后给家里打电话是最安全的。还有个学生说，当时看到老师摔倒，我心头一紧，虽然有点害怕，但更担心老师的身体，所以还是冲了过去。
0: 是，这马老师就说了，如果不是他俩的话，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站起来啊，
1: 很难站起来。
0: 对，
1: 你说35周了，挺个大肚子，你这蹲都很难蹲下去哈，更何况摔倒了再站起来。
0: 是啊，那事后呢，马老师给他们买了炸鸡汉堡，孩子们看到了就很开心。
1: 值得一提的是啊，事发后两个学生也没有向班级同学炫耀这个事儿，他们觉得帮扶老师只是尊重师长的小事儿，也不值。